0: 就还是花钱，我觉得、这个钱该人家来赚、还是人家来搞。
1: 就跟我之前在宜家买个柜子，不是说不省点钱咱自己车拉回来自己安吗、自己在家忙活了4个多小时，满头大汗又浪费时间，然后还没弄好，可能该装反了、又打电话让人家请人家来，我又浪费了时间，人家还是得来。
0: 哎呦，跟我一样吗？你后来我那美份人就看不上、
1: 对
0: 我的工具人家也用不了，
1: 还给你刨了重新来。
0: 所以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装修的，我觉得很多装修的师傅们这些手艺了得。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刻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家那个铺木地板、下午3点来钟我给师傅打电话、我说师傅明天我希望我能看到整个铺完了、因为所有的装修完了、最后一步不是铺木地板，
1: 对对对、
0: 3点多师傅没到、他说你放心、我今天晚上就给你交工。
1: 哎呀，
0: 我说不可能师傅，你一直在吹、我说我们家那么大面积、然后你折通
1: 质疑我
0: 对不对、结果哎，我3点来钟没等他来、我6点来钟吃完饭、我去房子，他也刚跟我一起到、6点来钟
1: 开始铺，
0: 中午不是晚上差不多11点来钟、搞完了、
1: 就是这么快。
0: 哎，有多快呢、就是你眼睁睁看的、铺完了客厅、铺卧室、铺完了卧室、铺厨房。
1: 对，这只能说专业的人来干，我们自己干的话可能铺2个就歪了。
0: 哎，对对对，人家拿那个，就是因为他和他夫妻两个人干啊，手势太快了。
1: 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也得就是熟能生巧？
0: 也是，人家有这方面的
1: 也得练习，
0: 就是干多了呗，知道哪个地方怎么来去敲那个砖。
1: 其实都一样，咱说这方面的练习，你也得经过大量的练习，你体育竞技也得大量的练习。
0: 那你说咱练习啥？咱
1: 学习也得大量的练习啊。咱们练习的可能你的口条，或者你也得通过学习练声大量的练习。所以很多时候你想成功，任何的这个行业，你都得要通过前期大量的汗水努力的练习呀、
0: 那就是熟能生巧。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二环沿线，哎呀，真的是全线饱和，东西南北二环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各位如果要是这个今天早上起来上班啊、开会啊，还是要提早出门的。如果您此刻就在主路上来行驶的话，也是要多加耐心啊。那三环当中的压力呢，是在红塘大桥到淮安大桥这一段，目前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过了永丰枢纽前方会好走很多。反方向呢，从西岭互通北三环要下永丰这个匝道的位置往红安路方向来开，因为那个匝道口比较窄比较小，所以流量一下就拥挤在那个地方，后方的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要提早变道。三环当中还有一段是在园中互通往国货互通的方向，转弯匝道的位置目前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过江大桥方面，游西洲大桥、闽江大桥还有鳌峰大桥现在都是由苍山往台江方向压力变大了。古山大桥目前由这个南二环要往国货互通的位置也是明显放缓不少。还有就是魁浦大桥往魁七互通主桥面也是全线饱和，都排满了车。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北京时间27号晚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将举行第2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上8点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的消息，北部有一个地方27号上午发生了雪崩，至少6人失联。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8: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7: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9: 城墙上刻着什么？
10: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1: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2: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7: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1: 爸爸，
7: 他，
11: 妈妈，
7: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8: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忙。

0: 在每一个人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
1: 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有一个新的岗位啊，我们说咱们能不能就是上班啊，咱们就跟玩儿一样，能不能就跟玩游戏一样？
4: 那去游乐场啊，去景区里上班啊？
3: 那你如果说重复的景区，你也是服务工作的一种嘛？那如果是能那种，就是我今天上完班你日结工资，然后我明天爱来就来。
4: 哎，不来就不来，
3: 那不就小时工吗？最近呢，在广州啊，有一个景区，人家就发布了一个招募啊，引发了很多人过去应聘，以及人家也没有什么年龄的要求，你只要身心健康，50岁人也可以去。干啥呀？就是去我们的那个景区啊，当野人。
4: 当什么人？
3: 野人NPC啊，我知道野人先生，冰淇淋好吃是吧？他说这个岗位呢是要求这样的啊，性别不限。
4: 年龄不限，就是跟游客互动，无论你高矮胖瘦，帅哥美女，普通人，老太太，全部都适配。
3: 那我是I人呢？I人、E人都行，就是要求你什么，给你画完野人的妆，对不对？你脑洞大开，你够抽象，你更放得开，你就撒欢儿，就当野人吗？
4: 当野人，
3: 野人有什么规矩呢？是不是没有任何给你规矩说一定得站着，一定得怎么样，你就疯，发疯。 人来疯，你这玩意儿，而且还不用不计后果，不是不是？对，当然你在合法的，不打人啊，不打人，对对对，别
4: 说他发疯，
3: 然后这样，你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是给你包午饭和晚饭。
4: 哦，两餐挺好。
3: 然后呢，日结工资，晚饭吃完了呢，就是等到我们景区关闭了，当天就给你200现金。
4: 哎，这个很好，
3: 是不是？
4: 因为我之前有找过关于这个日结的工种啊，就是他们很在意，就是是否当场给钱。嗯，对啊，比如说
3: 你日结可不就得当下给完我走吗？
4: 但不，有那得看叫的那个人，他的主办单位是愿意自己提前垫钱，还是你
3: 等到一个月了日结，我再把一号的给你。
4: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咱接下来我们一票集团要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邀请我们广大听友一起来参加。
3: 我们凭什么？
4: 公司就咱俩人，咱俩忙活不开，咱是不是都需要找一些兼职？比如说摆个凳子，摆个桌子，当个茶水。
3: 外派到第三方。
4: 对，那我们在找人过程当中，你说人家就说啊，我这工资是能不能日结？如果说咱走一瓢集团的报销流程啊，那你等吧，等个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但是如果说啊，我答应您日结了，那我需要我自己先把兜里的钱，我自己私下垫给他。
3: 就咱俩，比如私人开的无所谓，我先给你吧。
4: 对不对？但你看人家景区人说能。
3: 能做到一天日结，哎呀，挺好，很厉害，然后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
4: 多少人啊？
3: 就是报名的每天都爆满了，因为可能人家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你可能一下来这么多人，然后呢，他们就说这个野人部落这消息，就是一经发布啊，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这个？首先他是日结，第二呢有包两餐，还有就是呢，很多人觉得上班啊压力大，就每天一进办公室就电脑前，他精神状态不怎么好。你当野人不是有个地儿可以发疯吗？
4: 多开心呐！每天在野人那里边，你就疯呗，跳呗，蹦呗，
3: 你跟谁说啥话，是不是就有一种带薪发疯的感觉？这个东西一次两次可以，但如果让你天天疯，就疯了。
4: 对，你可能没那么大的精力了，因为发疯也挺耗人的一个精气神的。
3: 你可能只能疯一小时，后面就蔫了，
4: 疯不了了，也累了。后面这个王总你来上。
3: 你来化妆，你来上。我们来采访其中的一位，就是应聘上的野人阿姨啊，为什么叫阿姨呢？58岁，大姐姐吧。
4: 也厉害，
3: 58岁这个大姐呀，有精力。她就说她第一次应聘上野人了，因为她说我都58岁了，能来要我的公司不多了。除了保洁以外，是不是还能要这个 NPC 来要我？然后她就扮演这个，因为野人不是只有年轻人呢，野人也得有野人妈妈、野人奶奶，是不是？她就扮演这个野人走红了。她说呢，她就是58岁了，在家无聊。 然后好多岗位58，人家一看年龄就不要他了。他一看这日薪200不挺好吗？我这周状态好就来应聘，下周状态不好我不来了呗。 他觉得说这工作呀太开心了，就是因为这工作的主打是什么？就是陪着游客一块开心一块玩儿。然后你想作为野人，你陪不陪游客无所谓啊，你疯你的，游客看你就是一个，你在那儿就相当于动。

0: 动物园里动物嘛，你爱干嘛干嘛。
1: 还我觉得还是得看这个性格，有的性格他虽然说爱人一人都可以啊，但你说有的人我不化了妆之后，你让我现在发疯，我不会啊。
0: 对对对，哎，为什么说为什么得化妆？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不有戴过那种就是玩偶服吗？虽然那个戴得很辛苦啊，但如果我不戴那个的时候，你让我就是跳舞，我不好意思。我戴完那个，哎呀，别说跳舞了，满地打滚都可以，
1: 跳溜都行。
0: 对，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人看见你了，那可不就咱说把这个隐藏的一些，或者说你就玩呗，反正没有人看见你，没人认识你，
1: 有心理包袱。
0: 这个、对，现在没有任何心理包袱，跟戴了个这个野人的妆啊，或者说戴了一个头套之后，咱就跳呗，疯呗啊，开心呗。
1: 那是饿狼传说，啊、你真的不是。
0: 咱每天野人，咱不就是为了撒欢吗？每个人心里，你看58岁的大姐，她心里面她也小孩，她也8岁过，对不对？她就把那会儿就是咱们可能不好意思，放松下来的，或者说你平时上班都端着。你其实每个人都想发疯啊！你在家一想想你自己在家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时候不也是蹦蹦跳跳？
1: 一个人我想躺着，
0: 洗澡的时候唱歌，然后各种的跳，咱不也有这样的时候吗？那只不过这个咱们就是把它把脸一蒙上之后啊，你在外面你就这么疯呗，玩呗，
1: 挺好，还给你钱，还包你2餐，
0: 对呀。还能够给钱发疯，
1: 就有一种在景区里上班，你还不用去看景区里，
0: 没有班味儿啊。
1: 对，
0: 每天来的游客也没有班味儿啊。
1: 我如果要是我的话，我第一天啊，我先不当野人，我先把这个景区先逛一遍再说。我得熟悉啊，万一有人要问我呢，在哪儿？怎么？我得知道大概的方向啊。
0: 不是问你，你野人啊？不会啊，是不是？我都野人了，我说什么话呀？
1: 那不行，我觉得我如果成为了公司其中的一员，我还是要尽职尽责。
0: 你这还带着班味儿来进行野人的应聘啊？那不是野人，那是规划的人。
1: 我这样的话才能、就是、
0: 都被规训好了的人类了。
1: 我这样才能在面试过程当中拔得头
0: 筹。你这个，我如果说是他们的这个景区的负责人，第一个就把你 pass 掉，因为你身上的规矩感太重了。我们野人要的是什么？发疯啊，没有规矩感、啊、
1: 我先把你吃了
0: 对，这个就有点上道了
1: 吓人你说、
0: 就你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咨询的工作，如果说他只是说日结，比如只要2天，我周六天我想去尝试一下，我就玩2天呗，还能赚400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晚上就吃火锅给花了
0: 对对对赚的钱人家包2餐，我隔天再花
1: 挺好。当然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人家应聘人数挺多的，可能也是为了应对什么呢，在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
0: 对对对
1: 因为到时候游客一多，他们也的确需要更多的一些工作人员，要不然的话可能服务不过来嘛，
0: 没有那么多野人，咱还得有一些 NPC 啊。咱说这 NPC 啊分好多种，咱也玩过密室逃脱，对不对？好多的 NPC 一定得有信念感，因为如果你想想，如果你是 NPC， 旁边如果是一群这个特别给你情绪价值的，尤其是很多学生，你都能笑场。你想想，我有的时候我玩之前玩那个锦衣卫的那个密室逃脱那个主题嘛，因为是带孩子们一块去的，孩子们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人家就女鬼从井里出来，孩子们说哇美女姐姐，你说如果我作为那个 NPC， 我都能笑场，但人家这信念感非常强。该哭还是哭就是
1: 该抓你还是要抓你的，
0: 对，特别有信念感。然后很多尤其是第一次玩蜜桃的很多人，他会有出戏的感觉，就比如说你选一个主题你进去了，人俩演的好好，你在旁边嘿嘿你看他俩，你就会出戏。那对于这个演员，如果说旁边的人出戏了，他也很容易笑场，但人家这信念感强的演员啊，就自己演
1: 挺好来我们先插播一个路况信息啊，我们的猎豹提醒各位说，在福光南路往武夷绿洲公交站的位置有2车发生了事故，后方有轻微的排队，目前看了一下他发来的现场图片，的确车流量都现在密集了很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是在福光南路往武夷绿洲公交站的位置有事故发生。其实你说关于这个景区啊，马上到来国庆了，我能想象得到啊，无论走到哪儿可能都是人挤人，但是没办法，可能因为这种节假日在所难免嘛，
0: 对对对，
1: 只能是克服这个困难。
0: 昨天还在说呢，有的人说这个十一长假不出门原因呢，就汇总要么就是觉得人太多了不想走，还有人就觉得说人多那就溢价，可能价格会贵，那也不想走。
1: 是的。
0: 那对于这个快乐的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那也有很多人会说，就是在放假之前，你的确是挺开心的，但可能这个假期过了一半，可能到4号、5号的时候，有的人开始提前焦虑了，觉得哎呀，又要到最后一天了。就每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大部分人大家可能觉得说这很正常啊，也是假期，但也有少部分人在假期的尾端，他就会陷入到一种提前的焦虑。
1: 你像每年国庆假期一结束，有的时候新闻就会报说，今年的假期已经没有
0: 综合征又来了
1: 那是
0: 假期综合征，
1: 那是假期综合征。那有的时候说2026年的假期就没有了， 对吧、嗯、就是会有给我们营造一种哎呀后面还有工作2个月才能赶到元旦的这个、
0: 对对对。

0: 这种焦虑的状态。
1: 没错。
0: 那你说关于这个国庆咱先别考虑那么久，这现在先把今天的班上完，
1: 活在当下啊，或者说咱享受每一次的假期嘛，
0: 可能
1: 这样有期盼吗？
0: 对对对，可能有些朋友现在都已经把这个国庆的计划安排早就定好了。
1: 对对对。
0: 还有的人可能说呢，今年的国庆咱就走一步算一步呗，或者等临近的时候看看咱身体状态，或者说整个心情包括天气，是吧，这些都是影响因素的。
1: 或者有些人咱不去远的地方走，咱可能今天呢第一天天气挺好，走去爬个去走个福道，第二天去爬个古山，或者说咱们去逛一下烟台山，就可能就是随时的一个安排。
0: 是的，
1: 短距离的。
0: 如果各位你要是去出远门，然后要订票的话，一定要提早一点，因为12306最近回应说在国庆期间呢，高铁的这个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啊。
1: 对对对，因为有网友说在这个12306的软件上就订了很多的候补订单，一直都没有抢到票。而有朋友是说为了抢10月1号和7号的高铁票，一共下了5个候选的订单，每个订单呢都添加了很多的车次。
0: 对，
1: 那当然对此呢，客服人员表示说，如果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的列车，旅客仅需要下一次候补订单，就把当天的车次全部添加到订单当中就可以了。就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的车次。那当然工作人员解释说，那如果旅客同时下了多个候补的订单，那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之外，你中签的概率和你只下一单的概率它是一样的，并不会增大。因为这个软件是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候补的，你同一个时间那不是概率是一样的吗？所以万一在不同的订单你都抢到了车票，你重复的车票你要退票，是不是？那不是还有退票的费用吗？
0: 当然除了这个12306关于买高铁票以外啊，那咱们在买机票的时候也要格外留意一下关于出行的时间，或者是这个票上的一些相应的信息。
1: 对对对。
0: 因为最近呢，湖南的王先生反映说呀，他购买机票以后发现买错日期了，3分钟内退票被一家航空公司给扣掉了75%的费用。
1: 这题我会啊，这题原来我不也是经历过这个事儿。
0: 他说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的时间呢。
1: 对，
0: 因为他订票的价格是1130，结果退回来呢372，
1: 就把大头都给退了。我看了一下，就是他这个详细报道，他是在9月21号买的票，他买的是9月28号的票，然后买完当下3分钟，他就要求说换一个日期退票。其实对于很多人，就我们朴素的观念啊，咱们先不说这个最后航空公司的一个理念，我们朴素的观念理解就是我当下3分钟之内，会影响到你飞机的另外的销售吗？还有7天的时间呢？就我们朴素的理解，这么久的时间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收取的，除非是你比如说你明天就要开了这飞机，那我今天我可能取消会影响人家的售票，那这个我们说啊，那你可能按这时间来退手续费阶梯的价格。但如果还有7天，或者说我是刚买完3分钟以内，就没有一个容错的机制吗？没有一个2小时的容错机制吗？
0: 他其实也投诉了这家航空公司，那后来人家客服呢也给他回电了，语气态度他说也不好，沟通下来怎么样都是就是不能全额退。你像你之前发生那事儿啊，你是因为在第三方平台买的，所以你在和三方平台沟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联系了人家航空公司主动就给你退了。
1: 对，
0: 他呢也联系了自己这家航空公司，但是人家一个是态度问题，第二个就是不能退还是不能退。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有一个关于航空公司的投诉热线嘛，那个叫什么来着，大家上网一查就能查到，那个还挺管用的。就如果说因为我这个题跟他为什么说我这题会呢，但是我跟他不一样的是，他是通过航空公司买的，他可能只有跟航空公司沟通。你也可以打一下那个就是针对航空公司那个投诉热线，去查一下，网上也是一查就能查得到，你去问一下，就是第三就也是问一下人家就是监管那一方有没有，然后你再联系航空公司。我当时是也属于3分钟内退票，就是我这边刚在第三方平台下了单，然后呢就是另外一边电话立马我妈打过来说咱改成就是下一周的这一天，然后我也是属于3分钟之内，我当时看了一下就大概2分钟我就去追，然后对方就说不行了，然后也是说要扣我75%的这个钱。就像他比如说1100给你退300多，就在我们看来如果1100你扣300多可能我都能够容忍了，但你说只退300多，大家可能朴素的观念当中谁也接受不了。然后我当时就给那个航空公司打电话了，然后我就说了这个情况，航空公司就说那你确定你第二天或者下一周还是我们这个航空公司吗？我说肯定是你们航空公司啊。他说那这样，那你如果说你再买一个新的票也是我们航空公司的，等到你飞机落地以后，你前面那一单我给你全额退款。
0: 哦，那你啊，你是这样的操作。
1: 对对对，因为他也不

0: 不是马上给你，他说你得务必保证你是乘坐我们的航空公司了，同一班的，只不过换了一天，
1: 哎，他有套路啊，
0: 是不是？然后我就行，然后我就直接买了一个后一班的嘛。等我落地之后，我就跟航空公司说，我说我已经落地了。他一查，的确是这一单是没问题的。然后他让我说一个什么口令给第三方平台公司，然后我就按照他说的这个给第三方平台一说，
1: 芝麻开门，
0: 就他们可能内部有一个话术吧。就当时我忘了教我说的一句话，我就当时打电话给第三方平台，我说那个航空公司跟我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哦行，就马上给您退款。
1: 嗯。
0: 然后就我想说啊，就他们还有就有一个秘密的口令，就是可以，就那个口令啥我当时也忘了，反正有一个说法，
1: 认识你们老板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内部的一个话语话术，然后你告诉对方，对方就给你全额退了，但是你得是同一个航空公司同一个航班的，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就我们以后再遇到第三方平台跟你说如果给扣你大量手续费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试一下我这方法。
1: 那前提就是你必须你得乘坐人同一个航班，
0: 哎，对对对，
1: 如果说因为我三分钟
0: 我都不坐了
1: 我后悔了我不，
0: 那可能不行，
1: 对呀，啊，那你这个你找谁投诉可能，那就看你当时买票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合同约定了。
0: 所以啊，就是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票啊，它这个退票你如果想退这个很贵的，所以大家每次在订票之前一定要99%确定了你再去下这个订单。
1: 我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真的是提早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来去订机票，但我现在真的是我临走的前两三天
0: 我也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呢的确两三天以前你限定是贵的，但是一个是你能确保你的时间是准的，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时候这航班的价格你早订不是一定是那个便宜的，啊，
0: 对，没错没错，
1: 它不是，它只能说大概率，
0: 它可能有的时候临近还有特价票，
1: 哎，对呀，所以这个东西得分，分时间节点。
0: 对于这个事儿呢，因为当事方的这个航空公司啊给出的他的说法是说，因为这个是经济舱的特价机票，那你个人的原因过错没有办法减免费用，退票最少扣65%。
1: 我听了很多次什么这个票是特价票，然后所以就怎样怎样怎样，
0: 也没有特价呀，1130，那特价到哪里去了？
1: 那你得看多少钱。是吧，然后你得看这个原价多少，如果原价可能这3-5千，那你这也特的不够彻底，
0: 因为看了一下它好像是从长沙飞北方，就也没有说极其特价的那一种，
1: 对对对，那1000多也不算太特价了，
0: 但你说完全怪第三方吧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人家这个湖南的这个王先生他就是直接跟航空公司订的票啊，他还不是第三方，但他也扣第三方要求的75%的手续费啊，
1: 对，所以这就是航空公司他的规定嘛，对不对，所以咱们买票的时候我的习惯就是
0: 别得看哪个航空啊，
1: 我的习惯就是喜欢去他们的官网小程序来去买，
0: 或者说你买一些大一点的航空公司，
1: 那得看那个飞机有没有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航班啊，我当时是去去成都还是去重庆啊，反正有一个航班，但我只能选晚上，我这个人喜欢晚上出门，我不太喜欢
0: 红眼航班，
1: 对，我不能起早，但我可以熬夜，我可以10点来钟飞，我不能早上7点来钟飞，
0: 明白，你可以飞那种跨夜的，
1: 对对对，
0: 跨夜的往往还便宜呢，
1: 一个是便宜，那我就看到了一家航空公司，结果问题是什么呢，我找到他们，因为他的确是个小公司啊，他和什么中国的什么国航啊，南航啊，厦航那种大的公司还的确不一样，他的确很小众，我就搜他们的官网小程序，哎，始终我不知道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咋的，
0: 找不到，
1: 就是进不去，就是无法买票，后来我是没办法了，我通过第三方平台，只能是在那来买，哎，就成功了，但后来我是觉得说，有的无论咱从第三方平台买还是从官网小程序来买，只要是正规的啊，或者说他提前把这个约定跟你说清楚，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只不过价格，因为第三方平台之前不是有新闻报道过说给你绑定很多的一些你不想要的优惠券吗，这个什么出行券，那个什么酒店券，这个什么保险费，有的你还取消不了，有的时还有涉及到什么那个这个就是行李托运的公斤数的问题，
0: 对对对。Crazy 想问一下说12306去买机票算不算第三方，它不算是那种携程飞猪那种普通的第三方，
1: 那算，
0: 但是机票本身又不是说国铁自营的，
1: 对，
0: 它是国铁和航司官方对接的代售入口
1: 啊，那也是个代售的渠道，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当为渠道票，
0: 对对但是它不是那种商业的第三方哈，
1: 所以就是那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官网小程序，那就是它自己 自营的那个、啊、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每次买机票的话，大家可能我会去比如说看一下12306，看一下飞猪，看一下携程、
1: 对比一下，
0: 或者说这个航空公司官网，都对比一下哪个更合适就买哪个。
1: 我是通过他们的三方平台看时间，我看完时间之后我一定会回。

0: 回头去找他们自己的那个来去买，一个是获得积分，第二个就是价格它不绑定，好处就是它不需要绑任何的什么券
1: 啊。它现在好多电商平台也不绑了，
0: 但是
1: 你也可以勾掉，
0: 但总价可能会略微贵10块20块。
1: 嗯，所以你得看嘛，就这对比着来。
0: 嗯，
1: 就第一反应我说先看一下，就像你说的，先找一下合适的时间，
0: 对，
1: 然后我们对比哪个平台便宜，咱们就买哪个平台。但大家一定要在买票之前，无论是哪个平台的，就是咱们就本着99%不退票的那种方式去买啊。
0: 嗯，
1: 不然他一定会收你很贵的手续费。
0: 那咋整？你说说。
1: 哎，
0: 多闹心！你说说。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哪怕你说1小时之内的容错机制呢？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巧，当下买完，哎呀，又就另外看。因为有的时候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特别着急，就是你可能没细看，买完之后才反应过来，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嘛。
0: 嗯，
1: 就有没有一个就是像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退高铁票的有一个阶梯的退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0: 嗯，
1: 我们在订酒店的时候不也有一个这种阶梯式的退票机制吗？
0: 嗯，
1: 比如说提前7天你可以什么无理由退，到第5天了你退你20%，第3天了退你20%，剩1天了不退，就能不能有个这种阶梯式的？
0: 它也有阶梯式的啊。
1: 嗯，
0: 现在也有，只不过它
1: 那现在都是一刀切啊。你看3分钟之内都给你扣75%。
0: 那是因为它主要是特价票。你买全价票可能就按照你刚才说的分时间段了。
1: 但我们普通人啊，除非你有头等舱需求的。
0: 嗯，
1: 我们普通人买票不都是先看最便宜，那不都是特价票吗？
0: 对对对，
1: 其实
0: 是的。
1: 嗯，
0: 那咋整你说。等待航空公司自行看看有没有。看他们自己了。
1: 哎，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7: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当中通行缓慢的路段。各位从北三环的园中互通一路往化工互通的方向通行，这一段路呢可能会略显拥挤，走走停停。还有在西三环，各位如果是通过西三环准备往卷中立交桥的方向通行，这一段也是有一小段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在西三环还有一段目前也不太给力的，就是在金辉淮安半岛一路往北三环的方向通行，中间有一段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各位也是文明礼让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北二环目前也能感觉到通行压力了。北二环龙腰高架和铜盘高架是双向车多环形，尤其是一路打算通过象山隧道往西二环的方向开，这段路呢大概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双向车多环形，东二环也是，东二环一般都是往南的方向通行慢，往北的方向大家过了五里亭立交桥再一路往北还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如果是从金山隧道过来之后一路往东二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开，一路往南的方向，这个东二环都是通行缓慢的。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总体来说已经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还是会略显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国江大桥能够看到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闽江大桥桥面上往六一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长队的，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上桥的

的地方目前也比较拥挤，还有就是金山大桥今天一路打算往市区内的方向，往二环内的方向开，从上桥的地方目前也是等过信号灯的时候有车辆排队，各位保持好耐心。再来关注

0: 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也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杨桥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这个等过信号灯也要保持好耐心。五四路各位从擎天高架下来之后，一路准备往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这一路也不太给力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好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0: 一朴集团组合。
8: 这个中秋假期啊，相信有些朋友可能无论是自己买月饼啊，还是收到了亲朋好友赠送的月饼啊，有没有关注上面的生产日期啊？
0: 那肯定要看呐。但有的时候生产日期太长的，我也不想买。
8: 刘先生遇到了一件事儿，他就说收到了亲友送的一块月饼，那一盒月饼上面写的出厂的日期是2027年。
0: 什么？我穿越了，现在是2026年吧？
8: 2027年
0: 啊，他写的不是保质期到27年，
8: 不是，
0: 他写的是生产日期是27年，是印错了吧？
8: 后来他看了一下，发现哎，这个日期啊，还真的是生产日期是2027年9月10号。
0: 啊，不是，咱就说呀，
8: 他不太敢吃了。
0: 厂家连这个都搞错了，的确是不太敢吃了。就我们说，这不最基本的吗？ 你2027年九月份生产的，我明年再吃，不是，
8: 这玩意儿
0: 就不能留着了啊，
8: 坏了。
0: 对，那只能说这个咱有一些不能出错的，你这个不是让人不放心吗？你连日期都是印错了，你家东西我还敢吃吗？
8: 上个礼拜不有一个新闻吗？那个月饼也是掺着卖呀，就是过期的和不过期的。
0: 我懂。
8: 你是大家上网来搜一下那个新闻就看到了，就是
0: 这就有点缺。

0: 得了啊，
1: 对呀、啊，很缺德、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印错日期吧、嗯。如果你说真的是今年生产的，
0: 嗯，
1: 只是那个什么这个
0: 年份啊，
1: 年份你给印刷机给印错、
0: 嗯，但这也不该错，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都错了，我会对你们企业产生一定的质疑。
1: 哎，上礼拜不还有一个、嗯、是那个某品牌的牛奶啊，倒出来不都是水吗？
0: 嗯，
1: 你有看那个事儿吗？
0: 我没有，你给我讲讲呢。
1: 就是说有一个品牌啊、
0: 嗯，
1: 在当地很有名、
0: 嗯，
1: 那个品牌的牛奶呢是白色的包装，
0: 嗯，
1: 是那种
0: 看不出来。
1: 盒装的、看不出来，
0: 一倒出来之后，
1: 哎，然后有一天一个家长买完了一箱以后啊，平时都给孩子喝，直接插吸管就是喝了。
0: 哎呀，
1: 那天呢，他也就是无意当中拿剪刀一剪，倒到碗里，
0: 还好
1: 一倒发现，哎呀妈，倒的是一盒清水，
0: 这是什么液体呢？
1: 然后他就发现啊，那我再剪一盒吧。
0: 嗯、
1: 结果整个那一箱都是清水。他说我花了牛奶的钱、
0: 嗯，
1: 你给我搞了一盒清水。
0: 那我想知道这个厂家有没有一定的解释？
1: 厂家解释了，道歉了，董事长亲自道歉了。
0: 不是你道歉的原因是就真的是水，还是说不明液体呢？
1: 是水，他说那个水是干净的，
0: 嗯、
1: 是原因是因为、
0: 嗯、
1: 类似于比如说机器开始之前不是要检查一下什么各种流、
0: 嗯、对对对
1: 包装线啊、
0: 嗯，
1: 什么什么生产线啊，
0: 嗯、
1: 那个水相当于。是代替牛奶过一遍
0: 哦，那他怎么就包装盒卖出去了呢？
1: 他说机器一个是什么类似于操作设置错误
0: 哦，那就是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1: 内部工作失误的造成的，
0: 有没有一定的赔付呢？因为买的东西货不对版，你应该赔好几倍呀、
1: 啊！啊，后面他就整个那个批次都是什么销毁、
0: 嗯、
1: 检查、召回什么的，
0: 嗯、
1: 也会通过采取一些
0: 也对应的消费者权益得给足了呀。
1: 哎，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进行了这个深入调查。
0: 嗯、我有时候也在想哈，我们说在有些
1: 但是的确暴露出了他管理上、
0: 嗯、
1: 或者是生产当中这个问题。
0: 好多时候呢，我们很迷恋一些大品牌或者很迷恋一些知名的店。
1: 嗯、
0: 我之前前些年不有一次经历嘛，让我觉得就是对任何的店铺大的店铺都有点去滤镜了。就是也是我点一个很知名的一家饭店送过来的饭菜都没有问题，他那个甜点啊就给孩子单独点的，孩子吃一半呢就不想吃了，我说这不你平时最爱吃怎么不想吃呢，我就拿过来一吃是酸的、
1: 嗯、
0: 我就问孩子我说为什么酸的你不告诉妈妈，他说以为是酸奶味的因为孩子不懂嘛，他觉得这个甜点今天是不是变味了，我就非常的生气、
1: 哎、跟我之前吃菜一样，我觉得这个酸我以为是醋呢，
0: 你是不是就我们就想说我当时非常后悔，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给孩子单独点东西我都先跟那个古代试菜的太监一样，我先尝一下、
1: 啊、那个可现在孩子大了、
0: 啊、
1: 不会了，你这是孩子小、
0: 啊、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跟孩子讲你觉得稍微不对劲儿的一定要跟妈妈讲，然后我就联系那家饭店嘛，那家那个我猜他可能是前一天的那些的茶点有的时候第二天在在卖什么的，因为他酸的，然后那他也是非常的道歉又把这个退回来，我说不是退钱的问题，你有的时候孩子吃下去没事儿，或者说拉简单拉个肚子没事儿，那咱们都皆大欢喜，但你万一有一些不知名的细菌那有的时候对会有点担心
1: 嗯，或者诱发感染啊、发烧啊什么遭罪的事儿嘛。
0: 所以好多时候啊，就对一些品牌，我们说我们是信任他了，他们能不能爱惜一下自己的羽毛？
1: 是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你说关于牛奶那个事儿啊、
0: 嗯，
1: 不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吗？当时人家说、
0: 嗯，
1: 那个品牌在当地一个是很有名，第二个就是那个老板也是开始
0: 名人，
1: 不是不是，就是白手起家、
0: 嗯，
1: 也是开始卖牛奶，慢慢的做大做强，
0: 嗯，
1: 是不是？就是不能因为做大做强了以后，
0: 嗯、
1: 在监管方面或者在生产线的流水标准化方面，
0: 嗯，
1: 人家现在不。都讲一个什么 O 来着 ，OP 啥来着，那个词儿来着
0: 啊？想清楚再说。
1: 标准化那个简称叫什么来？哎，各位朋友们，我、
0: 啊、
1: 你们赶快来帮助我一下。
0: 这一早上早起啊，这脑子有时候转不过来。
1: 真的、
0: 啊，
1: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这事儿呢，今天早上起来就忘了、啊。年龄大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不然为什么说开玩笑吗？都是草台班子。就好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当然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案例啊，当然有些那个商业书上的案例，你不知道是鸡汤还是真事儿。他就是说了举了一个在日本发生的案例，就是在七八十。年代也是当地有一个奶的企业，因为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
1: SOP 哎我想起来
0: 了、啊、憋死我了，哎呀行可以了，嗯，然后呢就是当时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是当时的那个当地政府啊，就是对那个企业就罚到他破产，从此以后没有哪个企业敢这么干了。就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对于这个商家不诚信也好，或者说因为他的监管的问题导致的食品安全也好，如果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就是警惕起来，或者说这个没有任何成本或者说后果比较小，他可能这个问题还会再犯。
1: 嗯，
0: 就怎么能够让他们就是当然我们说刚才那个案例说罚到倾家荡产之后，你以后其他的企业不敢再这么干了，或者说任何时候你有一定相应的惩罚的机制有后果，那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会再犯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都说一个是这个加大处罚的力度、
0: 嗯、
1: 第二个在抽检过程当中啊要及时来发现这样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从源头上来杜绝。
0: 嗯，
1: 那既然说到了这吃吃喝喝的事儿啊，最近在湖南长沙有一位张先生他遇到了一个就是身体

0: 体上是挺这两天挺痛苦的
1: 啊，
0: 因为呢聚餐的时候吃了两块蛋黄莲蓉月饼
1: 啊、哦，也是月饼、哦、
0: 哎，又吃了三只大闸蟹，
1: 哎呀呀啊、
0: 还喝了一些啤酒
1: 哦，
0: 还啤酒吗？
1: 是不是肠胃炎了？我在想，
0: 然后结果还真的是肚子就不舒服，
1: 急性肠胃炎、
0: 啊、去医院急诊
1: 哦，就急性肠胃炎啊，这个事儿你还真的是当下吃什么东西中招了，就是我有限的人生当中体验过一次急性肠胃炎，这就太痛苦了、
0: 啊、那不是我前两就是去年不是吃榴莲不就搞的这个事儿吗？
1: 我那次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放暑假的时候，那会儿还上学呢，回到家呀，中午的时候很饿，然后家里不是来人了吗？大家就很开心，因为我已经成人了，大家说那来喝瓶啤酒吧，就什么也没吃的情况下，冰啤酒搞了一大杯，喝完了以后这不吃饭吗？好，过俩小时之后就开始上厕所、
0: 嗯、
1: 然后就已经痛到那种你想满地打滚、
0: 嗯、
1: 后来去医院输液什么的，折腾到半夜才好、
0: 哎、
1: 就那次是唯一的一次急性肠胃炎，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就是你在吃喝东西之前啊，冰的东西你垫点东西先吃点别的、
0: 哎、那种急性肠胃炎带来身体上那种痛苦和感冒发烧还不太一样、
1: 哎、对对对，
0: 那种疼痛的状态
1: 你忍不了
0: 忍不了，然后还有就是很遭罪、
1: 嗯、
0: 很浑身虚弱、
1: 哎、
0: 浑身没劲儿、
1: 嗯、对，
0: 然后你还再加上一些难受疼痛的一些问题、哦、有的时候还上吐下泻、哦、
1: 对，然后那医生就表示说呢，你像刚才那位湖南的先生啊、
0: 嗯、
1: 首先月饼是挺腻的，
0: 对，
1: 他还吃了两大块、
0: 哦、
1: 然后这螃蟹呢又是性寒的，
0: 嗯，
1: 你这个一块吃啊，咱尽量不要一块吃和那个油腻的东西嘛，
0: 对，
1: 然后你这都吃完了这些东西吧，哎，生怕不中招又喝了冰啤酒，
0: 嗯，
1: 你这咱就说虽然这个秋季啊湿气还没有退，脾胃它本来就挺吃力的，你这不容易就吃完之后堵上加堵吗？就是得我们平时尤其是在过节的时候就难免会吃，哎，觉得开心嘛，喝啤酒或者喝冰饮，然后吃东西它可能不到哪个东西啊合在一块儿就发生了反应。
0: 我去年不就是因为吃了个榴莲冰激凌又加了，因为在网上买了那个榴莲肉啊、
1: 也是冰的
0: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榴莲那当时做活动啊还是啥呀、嗯、反正就买了一大块
1: 爱吃，
0: 一晚上十点来钟都吃了，
1: 嗯，
0: 十点来钟吃完以后十二点就
1: 中招了，
0: 就中招了，就吐了、嗯、吐完之后浑身就难受，紧接着就无法自拔呀、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太痛苦了、
0: 嗯、
1: 然后大家觉得说呢，现在买月饼大家不都愿意买一些看配料表特别干净的吗、
0: 啊、
1: 有的人说那咱买无糖的呗，我经常看什么无糖低脂或半糖这样的一个月饼，但很多人觉得无糖就能敞开吃了，无糖是不是就是糖尿病人也能吃啊，有的时候是个误区啊，
0: 对、
1: 嗯、
0: 大多数的只是不加了蔗糖，但是月饼本身里的面粉呢、啊
1: 嗯、
0: 豆沙馅儿啊、
1: 嗯、
0: 它还是含有碳水，吃进去还是会转化成糖分、
1: 哎、
0: 以升高、
1: 嗯、
0: 这个高血糖的、
1: 嗯、
0: 那为了弥补口感，无糖月饼当中的油脂呢甚至更多，热量高达每100克400千卡、
1: 嗯、
0: 你吃多了的话不仅是血糖飙升长胖，还有就是里面的代糖吃太多了还容易拉肚子，所以我们说、
1: 嗯、
0: 糖分转化为升糖升高血糖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一个是家里如果有那个小设备你可以自己来测一测、
1: 嗯、
0: 当然如果有那个遗传病史的话、
1: 嗯、
0: 这个一到了相应的年纪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嘴巴的谁吃谁遭罪
1: 啊那倒是，
0: 那当然我们就说一个是严格控制总量，第二个呢就是挑对时间、
1: 嗯、
0: 一般来讲放在两餐之间或者午餐来吃、
1: 嗯、
0: 第三个看配料、
1: 嗯、
0: 你翻到背面看一下有没有出现麦芽糖、
1: 哦、
0: 果葡萄糖浆、
1: 哎、起酥油、啊、
0: 起酥油
1: 等等、
0: 嗯、如果有的话你就放回去吧，
1: 你就别被这无糖两个字儿给骗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咱们身边的，在福建，我们说咱们愿意吃这个海货嘛，对不对？咱们靠海，有一个家长啊，就花了60多块钱买那个梭子蟹，然后说回家那个煮完之后大家一块吃，但没想到仅仅过了2个小时，他的女儿就属于全身起泡，严重过敏。
0: 嗯，
1: 后来这孩子妈妈就说：“哎呀，那我女儿以前也吃过这个梭子蟹呀，以前吃都没事儿啊，那怎么？”这次就这么严重，而且他其他的家人，他和他孩子，他和他另外一个孩子也吃了，都没事儿，但只有女儿过敏，当时过敏啊，然后全身去医院也花了900多、
0: 嗯、
1: 然后后来这女儿说我以后再也不吃了、然后后来医生是说这样的，就是过敏这个东西啊它是有不确定性的，尤其是食物过敏，不是说你以前没过敏过就代表以后永远不会过敏
0: 哦，
1: 就你原来吃这东西不过敏你不代表以后吃它不过敏，
0: 嗯，
1: 而且海鲜呢是属于高致敏食物，你吃完了如果说呀起包了或者觉得呼吸憋得慌别犹豫啊、
0: 嗯、
1: 赶紧去医院，
0: 是的，那说明可能你不太适合吃这类的。
1: 我之前有一次在罗源就也是在鱼排上吃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海鲜炒蛋我也是当时吃完以后我就浑身起红点儿， 就也就是

0: 是海鲜过敏，那两三天也是挺，就是你也很奇怪，就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海鲜，突然一下就过敏了，但以前也不过敏啊，就也很奇怪。
1: 所以就关于这个这个，我们都说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山货啊，或者海货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你原来吃的比较少或者没怎么吃的，先少量吃，尝试一下，给身体一个相应适应的过程。
0: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在福州呢，咱们说来旅游，海鲜火锅怎么能不吃呢？
1: 那你常规那些，比如说虾呀、蟹呀那种常规的可以。但有一些，我之前不是那个吃
0: 海胆呢，
1: 海胆、
0: 海星啊，
1: 还有那个，还有就是水母，对吧？那个东西
0: 吃挺全乎啊。
1: 有一家咱们福州店特有的一个东西，我上次煮完之后煮的跟那个跟肠，就像什么
0: 海肠啊？
1: 不是海肠，长得跟海肠似的，但实际上它原来在那个盘里放的像透明的那种东西，煮出来之后就变成了
0: 你也不知道啥，
1: 灰色的
0: 就吃呗。
1: 我有味道，你说好吃吧也不好吃，然后呢
0: 不好吃你都点它干什么？
1: 不尝鲜嘛，对吧？
0: 就好像那海星现在不是很多火锅店有那海星吗？不要好奇啊，或者一桌咱就买一个就行了，不好吃啊。或者就有一些现在火锅店，它不是有那种生腌的一个那个冰箱那个组吗？人家那上面贴的告示就告诉你了，肠胃敏感的朋友，咱们就不要来尝试了。
1: 对，生腌就分肠胃，当然我们说
0: 好吃是好吃啊，
1: 就是也别总。
0: 别总
1: 吃生的，
0: 对对对，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细菌啊。
1: 然后或者是多吃点什么驱虫药啊，上医院啊，让医生给你看一看检查一下。
0: 小的时候咱吃那个打虫那种糖豆药呢，是不是？
1: 所以，哎呀，一边
0: 都好好的吧，
1: 都好好的。来，我们说说关于这个睡觉的事儿啊。很多人可能会半夜突然醒来，一看时间，哎呀妈呀，才凌晨三点来钟。
0: 哎呀，两点多。
1: 或者说我之后再睡的吧，难以入眠了。甚至连续几天在同一个时间段醒来过，今天三点醒，明天还三点，后天还是这个点醒，
0: 那就形成规律了呀。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醒了一下上个厕所，回来五分钟再继续睡着了，这都没事，这是正常的。人医生说嘛，一天哪怕你晚上起夜三次上厕所，反正能睡着，这都正常的。
1: 那质量就不行了
0: 啊！对，
1: 你三个小时被玩玩三次，那可能是睡一会儿打断，睡一会儿打断。
0: 偶尔嘛，你要天天这样肯定不行，你偶尔一两次其实没问题的。
1: 那得看看肾了。
0: 哎，你可能当下晚上睡觉前喝多了呗。那就怕哪一种，半夜醒了睡不着了
1: 啊。那医生说了，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小动作。如果增加了这个小动作，你睡不着。
0: 什么小动作，医生？
1: 那就是看时间。
0: 看时间，
1: 比如说你醒来以后摸一下手机屏幕，看一下，哎呦，现在才凌晨3:01。好，
0: 我愿意看时间，因为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看一下，因为我看我接下来距离我起床还有几个小时。
1: 对，就那三秒钟，哎，就会让你大脑开始计算剩余睡眠时间，
0: 你就会有焦虑感，
1: 担忧次日的精神状态，激活了啥呢？你身体里的一个应激系统，使心率上升，皮质醇增高，就这么一下子。
0: 但我觉得是这样哈，这跟我们的工作属性有关，因为上早班的人，你都会有睡不踏实的这个感觉。你第二天放假和第二天上班，你晚上睡眠的那个状态不一样，就是尤其是刚上早班那会儿，你可能你半夜起来，比如我看时间，哎，两点多，很开心，因为还有三个多小时可以睡。但是一看，哎呀，四点多，完了完了完了，你好像睡不了多久了，就会有一点焦虑的形成。
1: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像睡眠研究也说了哈，说频繁看时钟会延长入睡的时间。
0: 那不要看就睡呀。那万一要迟到了呢？
1: 你
0: 不得看心里有数吗？
1: 定好闹钟，到时候到点了。
0: 闹钟万一不响呢？
1: 那你多定几个呗。
0: 哎，不是，
1: 现在谁没有俩手机呀？
0: 没有，我就一个手机啊。
1: 我就说有俩的话，你就定俩呗。
0: 没有俩呀。
1: 没有俩的话，家里有没有机械闹钟？
0: 买一个，你意思？那倒也是啊，这可能跟每个人，所以为什么说你如果能够每天自然的醒来，
1: 平板也能当闹钟，你平板也可以定一个呀。
0: 这个形成啊，前天晚上那是自己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1: 对。
0: 但如果说那个你每天都能够睁眼睛自然醒，这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半夜固定时间醒，那你看你是不是真的形成周期了？这就如果真的是每天都这个点，你不看手机它也会醒，那就和你的激素和睡眠周期有关。那后半夜呢，皮质醇也会逐步升高，也会在凌晨三四点来醒。那怎么办呢？第一，如果看手机的，你的手机就别放卧室里，你稍微离远一点，
0: 物理隔离吗？
1: 物理隔离。第二个呢，如果醒来之后你估算一下，大概你躺了20来分钟还是没睡过去，或者说你还是眼睛睁着，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起身别躺了，你就干点一些枯燥的事儿，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继续睡。
0: 关于睡眠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

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
1: 近期评级。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9月，树叶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

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沿线，我们来关注到东二环目前在鳌峰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出现了排队和亮红，提醒各位了。另外再往前走，会发现在静安区医院门前呢附近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位置呢，也是同样出现了一个排队啊，队伍排的也是比较长的。反方向队伍主要集中在了桥中段的位置，提醒各位。另外我们看到在化工路上匝道口往东太河的方向，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同时呢我们再往前看到北二环路目前呢在汽车北站附近，北二环路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大概就在这个金鹰山隧道啊，这个应该是从这个进口处就开始出现了排队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了，可能这边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再往前走呢，我们就看到在五四路和北二环路的信号灯处了，交叉路口在信号灯处的排队呢至少要在2到3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啊，因为已经排队等候的车辆是比较多，呈现了一个猪肝色。同时我们再来看到西二环重点的交叉路段呢，是在从出了象山隧道开始一路往900医院的方向，这边呢是排队，队伍也是排的比较长。再往前走，那可能在这个西二环路和斗池路的交叉路口啊，也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目前呢是从斗池路一路呢往白马路的方向，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一直从斗池路和这个白马支路的交叉路口，队尾也排到了西二环辅路的交叉路口，也提醒各位了。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大概是在西禅寺附近啊，也是出现了亮红，提醒大家了。同时我们再来看到在这个工业路和太平二路的交叉路口，大概在庭芳苑附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也提醒各位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虽然说时间是在9:03，但是呢路面上的交通并没有显示要早高峰结束的样子，所以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依然是要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态，稳驾慢行，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9月27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户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9月27日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高峰。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位。28日是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
1: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着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8: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兄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长醒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啊，也是我们三天中秋小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本周我们格外的幸福，因为我们三天之后呢又要放假了，所以像现在呢就特别想八卦的问问大家啊，咱有没有这三天啊，就28、29、30这三天也放假的朋友呢？有没有啊？特别好奇，咱来说说啊，微信平台来羡慕一下我们啊，羡煞旁人。

今天是星期一，是工作日啊。那相信呢，大部分的小伙伴呢还是在上课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说啊，咱们这个整个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今天的东二环和北二环和西二环快连成一片了啊，提醒一下大家了。所以呢，各位开车在路上呢，依然是要保持一份这个良好的心态，稳驾慢行，控制好大家安全的跟车距离啊。咱又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比如说有需要帮忙提醒的，哪个地方出现了追尾刮擦，哪个地方路挡了啊，咱们的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来随时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首先先感谢各位了。那如何联系我们呢？也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路况消息。

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共同来聊聊有关于保险的相关话题了。所以无论是有关于车险，有关于人身险，有关于财产类的理财类保险，各位有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来说一说，聊一聊了。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阶段。我们从自己可能刚刚参加工作单身的时候一直到退休，在这么长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配置好符合自己不同年龄段不同阶段的保险呢？上期我们聊到了关于买保险，我们要先大人后孩子这个配置原则。今天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更细化一点，我们去聊不同人生阶段保险配置的重点到底是什么。20多岁我们单身的时候，和30多岁有娃的时候，50多岁临近退休的时候，所面临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的保险呢也不一样。那青岛市保险行业协会分享的家庭保障科学配置3步法中呢，第一步就是精准界定

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家庭风险的特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配置方案也应该不一样。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保险资讯。

不同家庭阶段所面临的风险不同，单身青年应尽早的去配齐医疗意外重疾基础保障，新婚及育儿家庭优先去筑牢家庭的经济支柱，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同步升级基础保障，布局教育养老长期规划，退休家庭重点配置老年医疗、防癌以及长期护理相关保障。太平洋保险针对单身青年预算有限的人群建议是最少配齐百万医疗加意外险两种核心险种，核心险种需要覆盖到的是大病和意外两大核心风险，有稳定收入之后再叠加像重疾险有房贷车贷的负债，再补充定期寿险。对于三口之家的家庭经济支柱来说，太平洋保险建议家长们要必须配齐四大基础险种，孩子无需去配置定期寿险，优先配齐百万医疗险加意外险加少儿重疾险即可。那对于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呢，就建议大家优先去配置意外险加医疗险。如果说百万医疗险无法通过健康告知，可以替换成防癌医疗险。老年人不建议去配置重疾险啊，因为呢会很容易出现保费倒挂的现象。双职工家庭配置保险核心思路就是先大人后孩子，重点保障家庭的经济支柱，给两位大人配置的优先级最高，孩子的重疾保障可以保额配到30到50万即可。在家庭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应该优先去确保家庭经济支柱拥有充足的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和定期寿险的保障，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再为孩子去配置保险。不同生命周期人群的健康保障需求也不相同，儿童青少年阶段的健康风险主要集中在心理、口腔、视力等方面，中青年群体主要面临代谢异常和职场压力所带来的亚健康风险，老年阶段认知障碍和生理功能衰退等叠加风险。

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聊到的是，在您不同的人生阶段啊，可能在你20多岁还刚刚毕业，处在单身的时候，到30多岁开始准备要结婚组建家庭，到40多岁人到中年成为家庭真正的支柱顶梁柱的时候，那我们到你包括再往后啊，会发现50多岁、60多岁、70多岁，你可能需要去配置的保险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身处不同的阶段啊，我们要去时刻对于自己的保险来进行一个定时的整理，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才知道哪些是重复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呢是该买没买的，哪些呢可能我们当时考虑的不够周全，配置的不够齐全。所以呢，其实保险就是这样，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它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份或者几份保障，来对于你和你的家人进行保护。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留言了，也可以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也可以留下您需要帮忙的地方。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长醒876"，留下您的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

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不同阶段的保险配置。既然我们说到了不同阶段的保险配置，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对于单身青年，我们20到30岁，在这个阶段，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首先呢，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可能大家普遍收入不高，家庭责任相对较轻，身体还算是比较好，但正是因为身体好，保费它也便宜啊，所以呢也是一个配置保险非常不错的一个时机啊。那太平洋保险的建议呢，就是最少对于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我们要配齐的是百万医疗险加意外险两个核心险种，有稳定收入之后呢，我们再去叠加重疾险，有房贷等负债再去补充定期寿险，一年不到1000块，先把大病和意外两大核心风险给它兜住了。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你的新婚及育儿家庭，大概率呢是在30到45岁这个阶段，我们呢就要筑牢自己家的承重墙了。这个阶段的特点呢，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房贷车贷，家庭责任也是相对最重的。配置的重点呢，就是家庭经济支柱必须要去配齐四大险种，包括有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意外险和定期寿险，保额我们要做充足了。重疾险3到5倍的年收入，寿险要覆盖房贷加5年的家庭开支，所以你会发现重疾险、寿险、医疗险所承担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而对于这个家庭呢，孩子自然也是需要有保险的一个配置啊。那给他们需要配齐的就是百万医疗加意外险加少儿重疾险。我们呢，对于小孩子来说哈，是不太需要去买寿险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旅游旅行。这么跟大家说，我们的旅游呢在后期会有一个集中的上线啊，但是在这个阶段呢不是说没有，只是没有给大家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线路的宣传。所以大家呢，如果你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哎，你有假期了，你想出去玩了啊，您呢也可以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包括像这个可惜没如果，还有这个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还有叫做这个叫做 C 源啊，应该是 C 源，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了。还有五家啊，这个叫什么五星，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因为您回复旅游可能看不太到啊，我们到底这个有具体有什么些什么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线路。那各位呢想要了解到的更加详细，或者说自己在接下来时间是有假期的，想出去玩，想来先看看，哎，我们巴西路有什么一些特价团，比较靠谱的一些纯玩团，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加旅游两个字，我们也会有专门的这个小伙伴，旅游部的小伙伴来跟大家一一的来取得联系。

包括呢，大家看到有微信后台有在回复到好物的朋友啊。本周呢，因为只有三天嘛，就没有给大家去准备太多的一个新东西了。看来各位已经养成习惯了，总觉得哎，我们要看一看八七六在新的一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东西呢？三天的小假啊，结束之后呢，这三天的工作日呢，不知道各位哎，咱们在这三天到底是如何去规划为自己未来的十一假期来进行准备呢？包括这三天有没有放假的，哎，都可以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东二环会比刚刚会好走很多了，但是呢，依然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位置呢，有一小段的亮红。反方向呢，主要说到的是在鹤林高架一路呢往东台河的方向啊，有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呢，在此时此刻呢，目前是排队比较长的队伍呢，一直大概从西二环和这个西红路的交叉路口，队尾呢也排到了大概是在保利天悦的附近了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西二环已经陆续排队，已经快到北二环了啊，应该说已经到北二环了啊，就是刚刚上北二环，往西二环的这个方向，所以呢已经排过了北顺高院，大家呢途经此处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咱们保持好耐心啊。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由西路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呢，往二环的方向有出现了一小段亮红，提醒各位。另外我们在工业路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也是同样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往宁化的方向，往时代名城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亮红。再来关注到817路，目前在817路双福花园门前，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黄以及亮红，和群众路的信号灯交叉路口这边呢，车辆压力会更大一些些。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巫山路和南门兜的信号灯处啊，目前呢，从巫山路一路呢往这个南门兜的方向，这边呢大概是在海通酒店的附近啊，这边出现了一个亮红。再往前走，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是古田路一路呢往南门兜的方向。和大概呢和新泉路的一个信号灯交叉路口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而且呢这个信号灯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时我们在发现右转之后呢，大概是在医科大协和的附近啊，在协和的附近新泉路上，包括再往前花园路，大概就是在延安小学的门前，这个双向，因为这边路本来相对就不是很宽，所以呢双向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以及亮黄，提醒大家在协和附近的朋友们，咱们安全的跟车距离依然是要保持好的。其他路段相对是比较顺畅，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您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只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2: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不是
5: 太
6: 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半点之后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来自于长颈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工作日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留言了啊，有关于保险的需要帮忙选择保险的这个险种啊，以及呢我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麻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长颈八七六，留下您的问题。同样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于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的保险配置到底该如何去进行这个合理的一个规划。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单身的阶段啊，在20到30岁左右啊，我们需要的是打好基础啊，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收入不高，但是身体好啊，身体好呢也就说明了是配置保险的最佳时期，因为你的健康告知呢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那再往后呢，我们大概就到了新婚以及育儿家庭了，30到45岁。那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的就是筑牢我们每个家庭的承重墙，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房贷车贷，家里的责任呢也是比较重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给自己配齐四大险种，包括哪些呢？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意外险和定期寿险。那对于小孩子呢就不要那么多了啊，那他们呢就是百万医疗、意外险和少儿重疾险，是不需要买寿险的。那接下来就走到了人生非常重要的中年阶段，在45岁到55岁，我们要格外去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个阶段的特点呢是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子女教育费用高，养老规划提上日程。配置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检视已经有的保障是否够充足，重疾险的保额是否需要补充，要开始关注养老金的规划。那定期寿险的保障期限呢是可以考虑缩短的，因为孩子快成年了，家庭责任也在不断的减轻。这个阶段呢就到了退休了啊，55岁以上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医疗险和照护险了。这个阶段的特点呢就是收入开始下降，健康问题增多，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护。配置重点呢就是意外险加医疗险是核心，如果说你买不了百万医疗险，替换成了防癌医疗险，我们不要买重疾险啊，因为保费太贵，容易出现保费倒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哎，老年人不太需要去给他们买这个重疾险的，因为你会发现，哎，买起来好像不划算啊。那我们要关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个省份都会有长护险的一个政策，会为失能照护来做提前的一个准备啊，包括呢老年的朋友，那可能百万医疗我们买不了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去考虑考虑，比如说像我们福建，我们有自己的惠民保，也是由福建政府主导的啊。我们的每年大概在7月份去开始进行开售的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惠民版的一个保险啊，包括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百万医疗啊，还有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惠民保啊，都大概就是一年就是100-200-300块啊。那他们都统称为基本上属于是消费类保险。什么叫消费类保险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年买了，我今年就像车险一样啊，我今年买了用一年，明年大概在这一天就到期了，那我需要买第二年的。所以呢它属于是一年一清算啊。那对于百万医疗和惠民保呢，我们也曾经有专门一期节目来进行过一个对比啊，这两款保险都是不错的，只是说他们所针对的是不同的人群，可以买肯定是首选百万医疗，如果实在百万医疗买不了，那对于我们的健康告知核保通过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去选择惠民保。千万记住，不能说，哎，百万医疗买不了，我就什么都不买了。

算了，反正也买不了嘛，我也尽力了。您真没尽力啊，因为我们有惠民保可以选择，它呢对于父母的年龄是没有一个太大的限制的，包括呢他的一个健康状况告知不需要那么的严苛。那如果说退一万步讲，你惠民保也买不了，那怎么办？那我们还会有意外险、防癌险，总之一定要记住要给老人家配置一些保险才更加的稳妥啊。

来吧，看一下微信后台这位叫做景良的朋友啊，他说我刚工作一年，收入不高，买什么保险最合适呢？我个人建议你啊，我们如果对于普遍刚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的，大家都可以去考虑的是百万医疗加意外险，一年这两个保险加起来也不到1000块啊，所以呢是比较划算的。你想1000块钱，你女生少买件衣服，少买个包，对吧？男生少吃两顿烧烤，少喝一顿酒，咱不就都有了吗？所以对于年轻人，百万医疗险加意外险还是比较靠谱的啊，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你的一些风险。那等你未来收入稳定了，我们再去考虑补充一些重疾险。如果说你现在的收入就相对是能够支撑，那我们当然重疾险也可以直接考虑进去了啊。那等比如说到了你30来岁买了房了，那你有了房贷，那你再去考虑补充一个寿险。那我们千万别上来就想，哎，我要一步到位，保险配置要随着人生的阶段去逐步完善啊，才是比较合理的。

Heavy 啊，他说我有房贷要还，定期寿险应该买多少？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定期寿险怎么买呢？它的保额的额度啊，保险的额度和保险的险种是两个概念，就这保险买没买是险种，那额度呢就是它买了能不能覆盖到你的风险，买的够不够，这是额度。所以定期寿险的保额的额度呢，是要覆盖到大家的房贷余额加未来五年的家庭基本生活开支。比如说你房贷剩100万，家庭开支一年15万，五年呢75万，加起来175万，所以你的保额呢就要买到大概200万左右。所以每个家庭大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自己去核算一下。来番茄他说爸妈60多岁了能买什么保险呢？60岁以上买保险确实是选择不多的啊。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比如说，哎，我们如果你的健康告知有风险，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曾经有得过一些什么样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意外险会比较适合你，因为它没有健康门槛啊，它买的是意外，那一年的大概100-200块，也是属于是消费类的保险。第二个可以选择的是惠民保，它呢是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一年也是大概200块左右啊，也是由我们福建省政府主导的，叫做惠民保，但是现在可能已经结束了，每年惠民保的一个窗口期大概就是在7到9月份，7月中旬到9月中旬左右啊，这两个月来进行售卖，所以每年大家想给父母买，一定要记住每年的这个节点啊，千万别错过了，像现在有可能就没有了，那你们也可以去询问一下你们相熟的一些这个保险的顾问老师啊，看看还有没有惠民保，还有没有开放窗口。因为我们这儿也不卖保险，只是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普及啊，科普。那惠民保呢是一个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一年呢只需要100多块钱、200块钱，我建议大家去买那个，就它的就是最便宜的那个是130还是160来着，稍微贵一点点，然后加了一些这个那个的，然后相对比较高端一些的大概是在200出头，我建议大家都去买200出头的那款啊。如果还可以接受，那我们再去买一份防癌的医疗险。老人啊，基本上差不多。

意外险、惠民保、防癌的医疗险。如果说你的惠民保，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比如说年龄的优势啊，身体特别的好啊，我们尽可能的能选百万医疗就选百万医疗，买不了百万医疗，我们再去考虑惠民保。

所以今天呢另外还要再跟大家来提醒一点啊，就是对于老人家咱们重疾险就暂时别考虑了啊，因为确实保费挺贵的。重疾险呢基本上如果是老年人去买的话，很容易会出现一个保费倒挂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个人是不推荐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20到30岁，哎，我们还是年轻身体好，咱们要优先配置的是百万医疗加意外险，咱给自己打好地基，一年呢不到1000块钱。30到50岁呢，我们四大险种要全部都给大家配齐了，家庭责任最重的阶段保障一定要做充足。如果你光想着哎给孩子买给老人买，反而没给自己买，才是大错特错啊。你都倒下了，谁去给他们交剩下的这些保费呢？你想想。所以呢四大险种配齐的一定是家里责任最重的那一个人啊。50岁以上呢，我们要去关注到的就是医疗和照护险，包括有意外险，医疗类的险保险，还有防癌类的保险，以及惠民保。微信后台看到这位叫做优米的朋友回复了4个字：百万医疗。咱也没给你设置回弹呢，您是想问什么问题吗？百万医疗这份保险是相当不错的啊，年轻人可以买，如果说老年人在60岁以内，也是尽可能的咱们可以给他考虑上的哈。比如说这个百万医疗它的起伏额度就会比惠民保会好很多啊，因为它都会有一个起伏额。比如说你比如说看病，我们今年我花了我这个这次看病比如说我花了10万块钱，那10万块钱呢可能百万医疗它的起伏额大概就是在2万左右啊，比如2万以内你是自付的，2万以上我来给你进行报销。那如果对于惠民保来说呢，它可能会更高，比如说它是在3万或者4万啊，都是不一定的，根据每一份保险的一个起伏额。所以这个不同的保险它的一个这个条条框框还是比较多的。那优米说怎么买，我们没有卖保险哈。那如果说您想了解的更加详细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876也自己的专业对口的合作的一个险企，我们也会可以帮您去解决一下您的疑问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马上也要结束了，也可以建议您直接留下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您取得联系。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大家都是如此的啊！咱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呢，都可以随时留言，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了。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我们要关注二环沿线，那目前呢东二环双向从连盘高架到前方鹤林高架呢通行速度不是特别给力，西二环从900医院开始一路往游戏桌方向也在持续排队，市区内呢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胡同路口目前呢车流量还在消化当中，东街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的通行速度也是持续放缓哈，各位走到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扶霜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这个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但也是节前啊，这个节前的让大家期待的一个工作日啊。为什么说让大家期待的工作日呢？虽然说我看到有些朋友啊，这连请13天真不是开玩笑的，我身边已经有真这么干的了，他请下来了哈。那当然这个是身边的朋友，但是呢我今天早起啊，不管是在这个短视频上，包括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突然对这3天的工作日满怀期待。我说啊，我说为什么你会对工作日满怀期待呢？他说这个就像啊，我们过年之前啊，我看网上总有人说这个过年前的那一周的时间才是大家最期待，或者说在整体感觉上最舒服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哎，后面你有盼头，你有期待，再一个呢，这几天可能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工作的压力没有那么的大啊，可以慢慢的去准备接下来的国庆假期了哈。你说到这个放假过节哈，这个海阔天空说了，他说宋晨上午好，光这3天小长假就进健身房进了2天，哎呦，这个我得向你学习，这3天我有点懈怠了啊。然后这中秋3天呢，我也看到啊，这个福州已经迎来了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啊，包括这个烟台山呐、上下杭啊。我本来还说去这个上下杭，包括中秋那天去三坊七巷看看花灯，但我看那人啊，人头攒动，我想了想，算了，咱们就不去凑这热闹了啊。不知道各位中秋3天有没有去哪儿？

0: 逛一逛接下来的国庆假期有何打算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依旧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484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线上有问题的咱们也可以持续的来交流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周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市呢又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9月2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 37.2%， 比2024年同期增长 17.1%。 其中呢，公路人员流动量啊，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等，一共是20,848万人，环比增长 36.9%， 同比增长 16.2%， 大家这个出行意愿还是相当高的。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中信证券研报指出啊，根据第一电动汽车网数据呢，2026年上半年城市 NOA 在国内乘用车市场的渗透率已经提升到了20.9%，正带动中大算力智驾芯片、城市 NOA 软件、激光雷达、智驾预控等产品出货量高增，头部公司相关收入呢是大幅增长的。另一方面呢 ，L4 自动驾驶商业化加速，多家公司已在标杆项目中啊兑现经济效益，正致力于推进轻资产模式商业化与全球市场拓展哈。展望2026年下半年呢，产业链各环节将进一步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投放哈。汽车智能化产业链呢是有望受益的。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哈，这个9月24号呢，2027北京国际新智汽车及未来智慧出行展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哈。2027北京国际新智汽车及未来智慧出行展览会呢，是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当年的延续哈。那以专业主题展的形式呢展出，那该展呢将于2027年的3月27号到4月5号在中国国际博览中心和首都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展期一共是10天哈。零部件展区的展期呢，是3月27号到3月30号，一共是4天。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哈，9月25号呢，这个据媒体援引全南光州特别自治市与芯片厂商磋商报告称哈，这个 SK 海力士呢表达强烈意向，希望拿到规模尽可能大的生产用地哈。那三星方面呢则着重强调需要加快投资落地。那针对两家企业的诉求呢，该一体化城市规划在总面积826万平方米的国家产业园内优先提供208万平方米可立即开发的土地哈。那这个计划呢10月份会和 SK 海力士签订入驻协议，并以此为契机就投资落地阶段启动全面磋商哈。

我们再来关注铃木方面啊，铃木汽车9月25号表示呢，公司计划以2020财年为基准哈，在2030年左右将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减半哈，同时呢全面提升研发和生产效率哈。那到2030年呢，铃木要实现研发效率提升30%，生产效率提升50%哈。我们再来关注劳斯莱斯。啊，我前两天还在网上看，就虽然买不起，但是咱们也得有点梦想哈，那就看一看。然后就看到有人就说这个电车的事儿哈，说超豪华品牌要不要推出电车？哎，有人就很厉害，就拿出劳斯莱斯的这个闪灵来反驳他了哈。然后呢，最近还有消息说了，说劳斯莱斯不光要闪灵啊，而且他还要推出全新的电动 SUV 啊，这个有望成为该品牌最具个性的车型之一哈。就他现在这个独特的设计也变得更加清晰了，我在网上看到谍照了，说这个原车型的引擎盖中央这边呢，它有明显的接缝哈。那他估计是用到这个分体式开启的设计。那我想了半天，我看网上还有人做 AI 哈，就那个 AI 效果做出来。

来之后，那当然他呢可能融入了一些创作者自己的想象力哈，但我觉得很炫酷。但是呢，我就觉得你实用性的角度吧，是不是有点欠妥呢？那说到这个豪车，我们再来关注哈，奔驰9月25号呢，奔驰宣布改款的迈巴赫 S 正式上市哈，售价139.8万起。有人说了，说现在这个新能源对于豪车、超豪车、D 级行政轿车的影响大不大？我觉得当然有哈，但是对于这些单价偏高的车型，就不能叫偏高了，单价很高的车型来说呢，他们的这个市场需求还是存在的哈。那这次呢，新车轴距3396哈，首次用到了奔驰自研 MBOS 架构和全新的智能人机系统哈，然后呢，由中国团队主导研发的高端后排娱乐，就有些 D 级轿车它后排娱乐呢，我之前也体验过，那当然可能车型偏老哈，你说实话功能不是特别多哈，但只是放两个屏幕就知道，哎，这车挺贵的哈。另外呢，就是标配的这个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哈，有正负十度的一个转向角啊，这车呢，所以各位有实力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价格，这个特斯拉呢，在25号宣布哈，从10月31号前下单的哈。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立减5000啊，这个 Model Y 部分车型减7000啊，叠加5年零息政策等等之后啊 ，Model 3的售价呢22.25万起啊，首付79900，月供呢大概在23000左右 ；Model Y 呢是256500起啊，首付79900，月供在29000左右。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说，哎呦，价格低了能不能冲？我觉得一句话哈，第一看你的预算。啊，第二看你的还款能力，第三看你有没有需求，不要因为它降价你就买，你没需求，对不对？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长安汽车呢，在最近的一个路演中表示啊，公司将加速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啊、飞行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布局和落地，力争在28年实现人形机器人量产，30年推出商用航线的飞行汽车啊，这个各项研发呢还是有序进行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我现在不是很期待了哈、啊，我现在就特别期待，不管是小鹏也好，还是其他厂商也好，这个商用航线的飞行汽车哈、啊。我们再来关注小米，9月25号呢，小米方面宣布，全系产品在9月30号到10月6号会亮相天津国际车展哈，以向心向上为主题。北方下半年规模最大的国际汽车盛会呢，将登陆金门哈，这个展览面积超20万平方米。这个各位如果说有去天津玩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说到出去玩呢，微信平台海阔天空说了，国庆打算带外地的朋友去平潭玩几天，我觉得去平潭没毛病，但是。得注意防晒啊！我这两天在网上已经看到有些外地朋友来平潭哈，一个是人多，那当然很正常了，对吧？这节假日哪人都多。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没做好防晒，然后就有些网友发了这个来之前和在平潭的情况，那我都以为换了个人呢。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10:18，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各位如果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哈。想评估车辆的，一定要留下您详细的车型信息哈，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那如果说想选购车辆的呢，您的需求一定也要尽可能描述的详细一些哈。这个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说选车的问题哈。提到了哈，这个鱼这位朋友他说目前自己的预算大概在120,000左右哈，然后考虑一台代步的轿车，新能源和这个油车呢还没想好，然后呢最好是新车，二手车呢如果特别新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我们来请林评估师帮忙解答一下哈。林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刚才微信平台有位朋友鱼哈，他提到了说自己目前预算120,000左右，然后呢想考虑一台代步的轿车，然后他说纯电跟油车还没考虑好，他说二手车也能接受，但是希望特别新。他这特别新我不知道怎么理解，一年以内10,000公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120,000代步的轿车能买到哪些呢？
2: 油车还是汽油车？
1: 他说，我听他的意思就是他自己还在纠结。
2: 那就看他自己就是使用频率会不会高了。是还有没？还有一个就是喜欢，就是颜值型的。
1: 哎，就是看你是喜欢颜值、喜欢科技体验，还是说我想要一个经济适用性比较强的，是吧？
2: 是。
1: 那如果是偏向经济的话，120,000左右买日系车，是不是还能买到雷克萨斯？现在 ES200能买吗？
2: 那准新的应该买不了，
1: 可能就至少得3年，奔着3年的车去了。
2: 是，3年还不够。
1: 三年还看来还是保值是吧，雷克萨斯？那如果说它新能源的话，是不是120,000左右想买准新的，像这个吉利银河呀，包括像奇瑞的一些，应该都能买到。
2: 是。
1: 明白哈。哎，就您看哈，现在已经2026年了，到今天为止，您工作当中这种油。

0: 车跟新能源还在纠结的客户或者朋友们还多吗？
1: 现在挺多的。
0: 那就现在还依旧是很多，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使用需求，就或者自己也一头雾水了。
1: 是。
0: 嗯，明白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本田的 XRV， 然后呢是22年上牌的白色，他说是 CVT 的版本，现在公里数呢马上要到70000了，他说这个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嗯，他是什么版本呢？
0: 他就提了个 CVT， 那我估计应该是1.5的吧。
1: 1.5的，这个应该在60000左右。
0: 60000左右。那现在刚才我们提到日系车，说雷克萨斯保值，那就是不是现在所有的日系车在这个尤其是燃油车哈，在保值程度上还算不错呢？
1: 嗯，相对来会好很多。
0: 哦，就可能比如说我们拿燃油车来讲，跟这个德系车啊跟美系车啊比，日系车它还算是比较坚挺的。
1: 是，
0: 嗯，明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您，他说零度这个车能不能买，如果要买二手的话动力够不够用，价格大概在多少？零度，
1: 零度的话，这个车发动机是很成熟了。
0: 嗯，就大众的全系我觉得发动机都成熟，但是零度这个车这两年我感觉它出镜率没那么高了，那会不会车源也好包括价格也好波动比较大呢？
1: 是，
0: 嗯，那他现在如果说要买零度的话，我们说大家普遍能接受的，比如说2-3年以内的车，大概还要多少钱呢？
1: 2-3年以内，差不多在80000左右。
0: 就当时新车是不是也落地也得将近20了？
1: 没有，13万多。
0: 哦，13万多，那这么算，其实还算保值哈。那这个您参考。好，感谢林明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嗯。就刚才买车这位朋友，这个鱼这位朋友啊，他又提到了说自己主要开这车呢，就是平常上下班，然后呢偶尔可能出去玩。那我觉得是这样哈，首先看你有没有个人倾向性，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啊，你的这个小天平没有往哪边倾斜的话，我觉得看你上班的这个通勤情况啊，如果说呢相对平常这个车开的不是特别多的话哈，那我觉得其实在你能装充电桩的情况下买电车相对来说，或者买新能源啊，买新能源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那为什么很多人说你现在了都2026年了是吧，这个超充啊充电桩啊遍地都是，你还执着于自己家能不能装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虽然说就以我们这个电站中心为例哈，我总说我们附近我知道的充电站都已经有4-5个了，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家能够啊给这台车补能，和你要去把这台车开到外面，它在你长期的用车体验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啊，如果说你纯代步的话，我觉得120000左右的预算，二手车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你选择车型很多很多哈，但我听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可能还是倾向于新车。那比如说吉利银河系列啊，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奇瑞，包括比亚迪，其实都可以去关注去考虑一下哈。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我们一会儿来跟各位聊新车。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啊。此刻江滨西大道往解放大桥的这个位置，包括再往前要到台江五一路口这边啊，目前是持续的在排队过程当中。那另外呢，就是此刻我们关注到啊，这个三坊七巷周围啊，合围区域这边，你像817路金泰路口啊，包括这会儿的817路道山路口啊，都开始出现一些车流了。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哈。那这周虽然说有一半呢是国庆假期，但是在这一整周里呢，还是会有很多的重磅新车型跟各位见面的，其中有耳熟能详的车型，也有一些新产品哈，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哈。首先就是今天哈，今天可热闹了哈，今儿有好几台车，不管是上市也好还是预售也好，要跟各位见面。而且这其中呢有很多还是大家非常关注或者说真的问过的车型哈。首先今天要正式上市的车型，你像这个智界的 RX 啊，领克20啊，深蓝的 S07 的激光版，包括长城大狗的混动版，还有新的这个本田奥德赛。那这里面几台车型当中，其实没有说谁好谁坏，关注度高低，但你要说呢，一直以来哈，不温不火的车型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本田奥德赛。为什么非要用不温不火来形容它呢？这车现在啊，各位如果说让你再买 MPV， 你会不会首先去考虑它？我觉得很多朋友呢没有会不会，而是说那我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我有一些我们国产新能源啊新势力品牌啊，他们的体验更好，价格更亲民。但是奥德赛这台车哈，它就是在市场上不温不火这么多年，它一直摸爬滚打也过来了哈。那今天要预售的车型呢，你像这个想界的 V8 啊，智界的 R7， 猛士的 X700 和大众的 ID8X 啊。那其中这几台车呢，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大众的 ID8X。 那整车呢当时在网上有热度啊，就是因为它这个发动机啊，很多人说这发动机你要跟我说你放油车上我觉得不太行，但你今儿给我拉到这车上啊，那我觉得性价比可太高了。那明天啊，也就是29号要跟各位见面的，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现代的这个埃尼克 V 哈。那当然这台车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它的这个外形设计哈，审美嘛，千人千面，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但是这车呢，上市之后我还确实我得去 4S 店看一看啊。当时发布会包括在北京车展的时候，那拍的科幻感相当足。但是前段时间我看到这官图，我就感觉怎么看上去这比例，我个人觉得有点奇怪啊，所以说我也很感兴趣。那另外呢，明天还有一台车，27款的这个纵横 G700 啊，一台方盒子产品。那另外呢，就是这个9月30号 iCar 的 V27 长续航啊，包括呢10月2号特斯拉的全新车型。那全新车型首发哈，这个各位感兴趣的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你说这里面几台车哈，有些车型呢我们是给各位介绍过的。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众的 ID8X 哈，这车呢前几天好像我在某个商圈的城市展厅我也有看到它哈，但当时人太多了，没来得及上车去体验一下。不过外观呢，既然已经来到了8系产品哈，那视觉看上去还是很大的。尺寸方面呢，轴距2970，肯定也是能满足这个家庭乘坐空间的哈。那毕竟呢，这个 8X 它是延续了它的老大哥 9X 的一个设计风格，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哈，尤其是这个内饰。

看上去把车标一遮啊，它就很不大众。为什么呢？以前大家对于大众的这个内饰设计哈，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当年的高尔夫、帕萨特，哪怕当年六七十万买个途锐，你也会觉得，这车内饰看上去。

0: 视觉这个智能座舱哈、啊，我觉得给人感觉是大众啊，你慢慢的开始已经要迎合市场了。动力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 ，1.5T 的一个增程啊，增程器最大功率105啊，电机峰值功率220。那续航方面呢，它是有两个电池包的哈，51.5度的这个纯电续航是275和260，那62.5度的这个纯电续航是330和345。那根据官方资料来看呢，51.5的这个纯电续航，它实测是超过340的，综合续航在1400左右哈。但这车呢，价格我当时了解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猜测，包括对于价格的感知程度不太一样吧，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能够稍稍的降下来一点哈。那不管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对于现在需要冲销量的大众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哈。说完这台车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台哈、啊，大家听上去很熟，但是呢，现在又有点陌生的捷达。啊，说到捷达，我觉得它也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啊，甚至它的回忆已经超脱于车辆本身了哈、啊，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哈、啊。那今天呢，我看到啊，这个捷达 M6 要正式开启预售了，新车一共三款，价格从8万到9万哈、啊。那应该说呢，它就是沾了个名，其他呢跟当年捷达没什么关系啊。外观设计上来看呢，就是浓浓的这个新能源风格哈、啊，就是所谓的全新设计语言，哎，看上去相对圆润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然后呢，你别说，虽然说，名字叫捷达，但是我总从他身上看到点当年宝来那味儿啊。那轴距呢？2820啊，但你要知道8万9万的这个价格，其实我对于它的整体空间表现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是这个参数呢，我觉得单从参数来看啊，空间乘坐一家三口用车肯定是够了。那内饰方面呢，看上去就是中规中矩哈、啊，环抱座舱，全液晶仪表和15.6的2.5K 的屏幕，我记得应该是哈、啊。那辅助驾驶方面呢，地平线的6M 芯片啊，高速城市 NOA。那因为它8-9万的价格能让你体验到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些厂商在8-9万的价格，其实你比如比亚迪做的已经很厉害了哈，但是可能每家车企它对于自己的定义不同，我觉得也还是可以了哈。动力方面呢，这个单电机前置布局哈，113千瓦和145千瓦两款哈，电池呢是用到的中创新航的电池组哈，那续航是465和555。那说到这个电池呢，其实你看啊，现在我们在新能源车型上你能看到的电池一般都来自于几个品牌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中创新航、宁德时代，还有那么一两个品牌，很多人在买的时候就说，哎，我认准宁德时代哈。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错，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也得结合这个车辆的价格来看哈。包括你看有些新车啊，看上去之后所谓的加量不加价，但你去关注电池或者你去关注其他方面，那你看不见的地方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呢，就是定位也很简单，家用代步车啊，然后呢可能想着借着捷达的这个名头啊，能不能吸引一批当年的车主。但网上有一句话说，当年我都开捷达了是吧，那今儿我怎么不得开个别的呢？这个我觉得各位如果说，哎，预算在10万以内的哈，然后比较注重空间表现的，我觉得这车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0: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新车、二手，帮你挑的。

0: 喜欢听你说以后。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哈，有几个提醒大家，一个是目前的六一下塘路口，闽江大桥。从台江往仓山的方向啊，这边有些许排队。另外在南二环盖山公园路段一路往白湖亭方向啊，这边呢通行有一点压力。而在西二环缓行的路段是目前的黎明高架桥在下桥上工业高架的这一段车流量稍显的大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精英电影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举办，29日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北京时间27日晚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么今天是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产生24枚金牌。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9: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9: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

0: 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0: 下午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全新一周的开始，星期一，好消息是，哎呀，这个星期的工作日有点少啊，对吧？三天之后呢，就是国庆假期了，朋友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呢？刚刚放了三天假啊，上三天的班又有假期，当然很开心了啊。今天礼拜一呢，我们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呢，按照惯例也会有一位民警上线，隆重介绍一下，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上街高新区大队的林清伟警官。林警官，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打一声招呼。您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警民直通车。
0: 嗯，好，谢谢林警官啊，这个中气十足，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其实呢，这个时间请我们上街高新区大队的民警做客呢，大家应该明白我们节目呢，这个应该说也是花了一些心思，有我们的一些意图的。你看看，中秋刚过去，有多少朋友就去了岐山湖公园那边去玩呢，对吧？那国庆假期又来了啊，包括我们福州的一些近郊啊、公园景区啊出游呢，也是迎来了非常多的朋友们。那作为高新区的核心打卡点，岐山湖公园凭借它开阔的湖面景观、休闲步道、文艺场馆，也成为广大的市民节假日亲子游玩、休闲散心、夜间观景的首选地之一了。其实我这个中秋假期我就去岐山湖了，跟着家人一起过去，哎，发现岐山湖跟之前去过的样子完全变了。首先就是周边的那个道路，我们是从绝洲大桥那边过去的，那边呢有在进行修路
2: 施工，
0: 施工啊，施路是这个过程呢，就会原来都是走这一段路的话，后来回家的时候我就绕行了一个路段啊。另外呢，就是周边的车流量、人流量，你看节假日肯定就相对集中嘛。我当时停车还是挺好停的，因为我去的早啊。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大概是10点多，快11点，我要返程的时候，明显我停的那个停车场里就已经没有停车位了。
1: 对，
0: 就是我得要开出去，有一个车位了，外面等着的车子才能够开进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为了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提前掌握国庆期间，一个是我们高新区那边一些通行的规则、停车资源和一些避堵技巧。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啊，这个林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这个高新区您辖区内的节假日的交通保障的一些举措。而且呢，我们也就是刚刚我说了，我去了岐山湖嘛，包括中秋的一些情况啊，你也跟大家来复盘一下，也详细解读岐山湖出行的攻略，也带来权威的安全出行提示啊。
1: 啊，好的。
0: 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核心环节，就是给大家解锁一下高新区节假日的安全出行指南。林警官，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啊，好的。

0: 因为高新区这边的话，它属于一种城郊结合部，而且周边的高校比较多，形成说我们所有的交通环力压力，形成一个是平产交通拥堵比较拥堵，然后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又造成车流叠加、人流叠加的情况，变成说节假日比平时的话更加拥堵。这个是说我们这个整个高新区大学城一个基本的交通情况。
1: 嗯，
0: 然后这边的话，整个高新区的周边还有各个大学扎堆，还有各个什么商圈，远家这边商圈，还有高速口。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交通要素，我们这个小区里面都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整个小区的交通状况比较复杂，造成了年轻群体也比较多，电动车保有量也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整个小区的交通状况非常复杂。形成说整个路面的交通错综复杂，我们这个安全隐患也比较多，周边的存在的压力，交通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可能出行的时候还是稍微要留意一下。
1: 嗯，包括刚刚您说到的哈，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现在呢，也请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您这个上级高新区交警大队管辖的区域的一些范围呀。包括日常交通管理的一个重点，让大家对那边更有一个深刻的一些了解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范围大概是有多大呀包括哈在日常工作当中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好的，那个我们大队高新区上街交警大队那个整个辖区包括是闽侯县上街镇辖区以及南峪镇辖区，这两个镇的辖区是我们这个辖区。
1: 嗯，
0: 整个面积的话比较大，然后留在整个辖区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包括各个景点也有，比如说什么岐山湖啊、森林公园啊、万华市啊，然后商圈也有，永嘉、万达都有，还有镇龙财务中心这边也有。然后特别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学校高校特别多，像福大啊、师大啊、工程学院啊、医科大啊怎么之类都在我们那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造成说我们这边的整个人员时间性比较突出，节假日的时候特别人流出行的话是特别多的，车流人流特别多。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是高速口，福州西、福州南、沙堤，还有一个坑南高速口，总共有四个高速口在我们小区内。所以说我们这边呢，说我们所有的里面整个交通要素我们都有，包括国道也有，
1: 没错，
0: 316国道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进出城通道，包括桥梁、过肩桥梁特别多，
1: 也多。
0: 你看红塘大桥、菊苑洲大桥、蒲扇大桥、湾边大桥，这都是过肩大桥。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整个交通要素非常复杂。
1: 嗯，
0: 然后通行的我们这边的话，包括平常的时候是有对中重型货车又是过境的，比如去永泰呀、去闽清啊，它很多货车中重型货车会往我们这边辖区经过，
1: 是，
0: 所以说造成中重型货车也存在着特别大的交通压力，安全隐患也比较多。这个是我们整个辖区的基本交通状况。
1: 嗯，其实我知道哈，因为我自己也了解了一些，包括身边朋友也感受到，中秋假期其实我们查这个酒驾醉驾是没有停的。
0: 对，媒体每天都有查，
1: 每天都有查。
0: 对，
1: 而且我们那个节点当中啊，总是会查到。
0: 都能查到
1: 、嗯、关键是这个能查到，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想着中秋假期团圆可能喝那么一点
0: 对，
1: 能理解，但是呢咱们喝完酒就不要开车了。
0: 对，但很多人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他觉得喝一点酒可能不影响啊，我驾驶技术好或怎么样，或者距离比较短，他可能有这些侥幸心理，所以说很多人会对这种安全交通安全意识比较薄弱，会造成这种酒后驾驶啊怎么之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生。
1: 嗯，这个还是要一开始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键是查到了啊。也感谢林警官，就是非常详细，而且是就是作为辖区心里特别清楚和了解，给大家介绍，让我们也清晰的了解到了我们高新区这个辖区的一些交通特点，也理解了节假日这边交通的一些管控，那是警力的一些部署啊。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呢，岐山湖公园真的是热度不减的，因为我去的早，我大概就8点多钟我就去了，大概是10点多我就离开了，那还是有很多市民就选择游园，包括晚上的时候赏月嘛，今年是15、16、17都月儿圆圆。
0: 对，
1: 也想请林警官跟我们一起复盘一下，那今年中秋期间啊，岐山湖公园这周边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比如说

0: 说像一些排队的时段啊，一些突出的一些小问题呀、还有车流特点，以及咱们交警部门做了哪些举措啊，让大家更明晰一下。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就是中秋假期的时候，在岐山五周边我们存在的一个是平常十点、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属于正常的车流情况、很多都是以亲子游园为主的。
0: 嗯，
1: 然后它特别的高峰期就是在后面四点以后的。
0: 嗯，
1: 就是往高峰那个时段
0: 啊、
1: 很多人为什么天气比较凉爽，白天毕竟还是比较热，
0: 哇，都30多度啊，35、36啊，
1: 所以说很多白天出行的人还是比较少，但是下午往高峰那个时段的时候、刚刚好，所有的很多出行的人都扎堆在这个地方，造成说整个交通压力特别大。
0: 而且今年我觉得哈，我们福州的这个90月份没有往年的那样的热，就是只是可能中午这一小段的时间啊，这个两三个小时比较热起来，但是早晚还是非常凉快的，有一些凉风，特别是岐山湖周边那边又有湖面，还旁边有山，风一吹还是挺舒服的啊。
1: 是，
0: 所以就是晚上啊，傍晚开始一直到晚上这个时间，那个人真的是比较多的。
1: 对，没错。所以说这个整个岐山湖周边的话，就造成这个整个时间关节点比较明显的就是白天的时候是比较正常，
0: 嗯，
1: 然后晚高峰的时候整个又车流量比较大，人流量比较大，
0: 嗯，
1: 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个建平路口有施工的，
0: 它
1: 有做立交的，
0: 对，
1: 所以说正在施工，造成这个道路的话可能是路面比较复杂，虽然说整个道路比较拥堵，然后是岐山湖这边的话，之前的话停车位也比较少，规划的停车位也比较少，造成说岐山湖前面北广场，特别是北广场这一侧，
0: 对，
1: 而且我导航的时候，很多导航只导航到北广场，
0: 对，而且那个地方可能就停那么10多辆车，
1: 是，它那个停车场也比较小，
0: 对，
1: 因为它周边只有一个是岐山湖配套的一个停车场是比较小的，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大学生管委会一个停车场、那个稍微比较大一点。但是就这原来规划只有这两个停车场，旁边周边只有这两个停车场、所以说很多导航到这边是没有位置停车的，
0: 对，
1: 然后就会造成在旁边的道路，比如说明德路啊、学府路上面的话进行那个临时停车，临时、但是就造成说整个道路交通那个路面又变窄了，
0: 嗯，
1: 然后加上非机动车特别多，造成机会缓行、安全隐患特别大，所以说整个交通那个状况我们也 保证说当时安排铁骑进行巡线、进行疏导，指挥疏导，
0: 嗯，
1: 这时候中秋三天的时候还好，
0: 嗯，
1: 整个交通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没发生重没特别大的交通拥堵啊，交通那个事故，
0: 那挺好的。对，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大概10点多返程的时候，那一波的车流量可能稍显得多一些，但是也没有出现，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前一段有的时候一些五一假期或者什么时候去的话，那不够停的话，那路面都有我们的民警在，就疏导指挥的，也目前还好，没出现那种情况。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有铁骑都在那边巡逻哈，确实您刚刚说的这个傍晚的这个时间，湖有月，而且呢那个草地也很好，现在呢管理的也非常不错，所以大家当然爱去啊。那复盘完我们中秋的情况，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了。国庆假期又周期长，对吧？也想请您来预判一下，介绍一下今年国庆岐山湖公园周边的一些通行情况啊，车流的特点啊，包括一些路段啊、高峰时段啊，给大家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吧。出门的时候，当然到了时间，我们还是会要看一看。看那现在呢，听您讲一讲，会提前心里有个谱啊。
1: 好的。那我们结合历年来国庆期间岐山湖这个交通状况，以及中秋这三天来的时候的岐山湖那个情况，
0: 嗯，
1: 我们觉得它的岐山湖那个周边的交通有几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的话是高峰的时段可能更长，因为毕竟的话、国庆很多我可能外地的
0: 也
1: 回来了，
0: 对
1: 啊、然后到这边或者外地的游客到福州来，他可能会去这个网红打卡地进行那个游玩。这是一个变得说高峰的时段可能更长、第二个的话是易堵的路段就特别明显，因为岐山湖周边的道路它有一个是旁边一个乌龙江大道是属于主干道、
0: 对，
1: 明德路稍微跟那个学府南路相对来讲它道路也比较宽，可能这个整个交通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后面岐山湖南侧那边有一个规划一路、规划二路、那道路比较狭窄、只有双线两车道，如果是收边如果有稍微有违停的话，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0: 嗯，
1: 就这个整个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0: 国庆假期的时候高速免费，
1: 嗯，
0: 福州西，
1: 对，
0: 整个福州西建平路加上菊苑洲大桥这等整条线路，而且那个金山大道高架桥互通，
1: 嗯，
0: 一接通一连通的时候，所有的人出行很多都往福州西走，
1: 会呀、啊，
0: 会造成整个建平路，也就是启昌湖周边那个路，
1: 我
0: 非常大。
1: 在上个就上礼拜，因为那个中秋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聊过，就是包括一些听友也有感觉，就是我们整个福州的这些高速口，福州东自不必说嘛，
0: 对，
1: 啊、那边流量很大嘛，
0: 嗯，
1: 那绕城高速那一边，每年、也会有，那贵兴隧道那出去的那里，那也是一个节点，
0: 桂湖
1: 嘛，
0: 对，
1: 然后就福州西相对来说可能流量不会那么大，但是现在你又说了建平路那边在、修建高架桥，
0: 对，
1: 有占一个道，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为什么、它金山高架通了之后，它整个金山大道是没有红绿灯的，
1: 对、啊、
0: 所以说
1: 快速路了，
0: 很多人都直接往福州西走，
1: 对啊，
0: 它
1: 方便
0: 了一个行程，对，整个不要造成说建平路车流量，菊苑洲大桥的车流量暴增，
1: 压力大呀。
0: 很经常都有人说菊苑洲大桥为什么比较交通通行缓慢，因为它整个车流量变大了，很多人都往这边走。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想之前你走金山大道的时候，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信号灯，
0: 没错，
1: 那你在那等灯的时候，你当然觉得哎车子就不多了、
0: 嗯、
1: 当然你没有那个灯的时候，大家都往这儿走的时候，你上了菊苑洲大桥，你到那个建平路那边就那一个信号灯，
0: 对，
1: 你当然排的，你要知道之前分流的那五个信号灯的时间甚至六个信号灯的时间全都集中到了建平路那个一个下桥那里了，所以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
1: 这么一说肯定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啊。
0: 是，所以说大家到了出行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开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整个福州的路网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菊苑洲大桥拥堵的话，我可以从红毯大桥绕，
1: 对，
0: 走三环去绕行一下、
1: 哎、
0: 或者走福善大桥绕行一下，
1: 是
0: 都可以、嗯、不是说我
1: 而且那边都可以上高速的，
0: 都可以，
1: 对呀、
0: 啊。而且福州南的话，因为整个上街这边辖区的话，整个两个高速口都是福州属于比较繁忙的地方，
1: 对，福州南
0: 福州南
1: 罗州
0: 只能是说是福州最繁忙的高速口、嗯、没有之一，福州南是最繁忙的，
1: 是是
0: 是，然后这个东西你看福州南一个最忙的，一个福州西现在也开始往上赶的那个状态，所以说整个压力还是比较大，
1: 是是是，所以呢大家都有办法，我们都可以就是当这个 A 计划出现了一些小状况的时候，我们赶紧换切换一个B 计划，这样子呢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啊、
0: 对，不能再堵在了，不能堵心，
1: 是是是、嗯、如果说哈，大家在路面通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876取得联系，那我们呢整个国庆七天我们也不休息，我们是各个主持人每一天都会陪着大家啊，轮流在路上啊，我们都会有直播节目，我们也会把实时的一些路况信息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包括交警那边有一些及时的信息，包括有一些路面的一些管控的啊，包括大家通行的有一些排队的啊，包括有一些事故的，大家到时候也可以锁定我们畅行876哈、啊。当然我们今天呢林警官跟大家说了、这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能理解，确实这边的这个各个的这个交通要素太多了，罗州我以前只走罗州，因为要往厦门方向，
0: 对，
1: 往漳州方向去
0: 走祥迁高速口，
1: 对啊，走祥迁嘛、
0: 嗯、
1: 对吧，走祥迁啊，福州南那边嘛，湾边嘛、
0: 嗯、
1: 啊，走那边肯定就是最方便的哈。好，那也跟大家啊，前半个小时先说到这里，我们稍微过渡一下半点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请林警官来帮大家解读啊，分析啊，也解决一下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些疑惑哈，一些不理解的，包括菊苑洲大桥通行啊，建平路那边的一些状况啊，岐山湖周边的通行啊，好不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的路段哈，之前在高干山公园一段往白湖亭的方向排队，那现在相反的方向，从南台一过来想往双湖的方向来开啊，往尤秀大桥方向来开，就会发现有大流量在这儿了。另外呢，这会儿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积极山隧道的方向，需要各位小心跟车。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溶解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6: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7: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8: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0: 警民直通车。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上街高新区大队的林清伟警官。来，请林警官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
2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节目的后半段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上街辖区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岐山湖啊，这个地方一个介绍。那说到底。

0: 一共大概有周边有7个，
1: 嗯，
0: 啊，常见的可能有4个，
1: 嗯，
0: 比如说福州那个岐山湖那边有个是北广场这边有个停车，
1: 这个大家应该
0: 都
1: 比较了解，
0: 因为导航很经常都推荐这个位置，
1: 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这个车位的话比较少，大概30个左右，
1: 嗯，
0: 而且这个车位的空置率非常低，
1: 嗯，
0: 个个都在这边等着停车进场，
1: 对，有的时候要排队的，
0: 对，都要等着排队，
1: 嗯，
0: 如果车流量大的话，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是周边它旁边的岐山湖旁边有个大学生管委会旁边有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路面停车场的话有时候是对外开放有时候是没对外开放，但是一般来讲，
1: 嗯，
0: 它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协调，
1: 嗯，
0: 它可能会对外开放一点，
1: 嗯，
0: 这个一个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在对面岐山湖对面有个师大体育场，
1: 嗯，
0: 我们也跟他协调过，里面的话地方可以开放，临时开放场，
1: 啊，
0: 对，临时开放场，
1: 那里面挺宽的，
0: 嗯，但这个东西的话协调中秋节的时候我们3天的时候好像是有开放，
1: 啊，
0: 因为当时有开放，
1: 啊，
0: 有开放的话整个停车秩序，所以说周边中秋3天的话整个停车秩序相对还比较规范一点，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停车场比较大，然后南侧那边的话是有一个停车场，
1: 嗯，
0: 相对来讲比较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往南侧那边停
1: 都空
0: 置，也就是说空置率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是懂的话导航到岐山湖南侧停车场去，
1: 哦，
0: 如果南侧旁边如果是确实也挺满的，旁边还有一个是西客站明玉西站那个，
1: 哦，
0: 西客站那边有个停车场，
1: 那个会不会有点远，
0: 那走路的话正好在湖旁边，你走过来也是沿湖的风景，
1: 哦，本身你就是散步了，
0: 对，
1: 嗯，
0: 也是沿过来走过来也可以看得到整个风景，
1: 嗯，
0: 这个没问题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有个是东侧一个临时停车的区域，
1: 嗯，那相对来说哈，就是大家听完应该也比较明确，你看北广场那里固定的南
0: 停车难问题，你现在道路车流量保有量又这么大，车流量 又大，所以说整个交通压力也比较大，我们能够绿色出行，
1: 嗯，
0: 绿色出行最起码不敢说多，地铁
1: 嗯
0: 转点率比较高，
1: 对，
0: 我们万一都堵一下怎么办，是不
1: 是
0: 我们可以能选择地铁，
1: 嗯，
0: 选择公交车出行的话，你看公交车现在都是空的，
1: 嗯，
0: 现在也都很好，出行比较方便，
1: 嗯，
0: 所以说能够绿色出行我们优先选择这个绿色出行，还有一个是我们能够避免能够错峰出行的，我们尽量错峰出行，避免高峰我们出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保证自己的时间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选择的，有选择性的做好规划，
1: 嗯，
0: 出行的规划准备怎么样，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地铁包括公交车在这一节节假日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种优惠的政策，
0: 加班优惠政策，
1: 优惠政策
0: 对
1: 加班加点也会有，比如说我晚一点啊，对吧，
0: 对，
1: 我时间上不凑巧没关系，他们可能时间上也会给你加长，
0: 对
1: 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福州的这个公共交通是做得非常好的，大家如果说以前都没有好好体验过的这个国庆假期去体验一下，
0: 对，
1: 啊，
0: 而且现在的话公交车你如果是怕的距离比较远还有共享单车，到公交车站换乘共享单车可以出行，这个都很方便，
1: 没错，
0: 是
1: 解决了你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吧，
0: 没错，
1: 你这一公里都不用担心了，
0: 对，没错，
1: 非常感谢林警官做客直播间啊，细致全面干货满满，也全面复盘了岐山湖中秋通行情况，精准预判了国庆的一些相关的状况，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也希望大家真的在整个假期即将到来的国庆啊都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啊，停车就是停车位非常顺利啊，如果公共交通出行那更好，是吧，
0: 对，
1: 好，谢谢林警官，谢谢您，
0: 啊，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

0: 要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络。

0: 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0:12:02啊，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新鲜的资讯，好听的音乐，持续陪伴着您。那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信息的，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三江口片区江天纵向交通干线罗州之路道路工程开建，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全网模仿闪身步，多人就医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备受市民关注的仓山区罗州之路规划罗州路到环岛路一段道路工程呢，是正式开建了啊。作为优化三江口片区路网体系的重点工程呢，项目将打出一分为三的施工组合拳，让片区市民出行跑出加速度。据了解呢，罗州之路地处罗州镇与城门镇之间，位于三江口片区核心地带。此次新建道路全长约840米，起于规划罗州路，止于环岛路，与已建成的罗州之路一期项目对接。工程建设范围主要包含道路、桥梁以及排水、综合管网、路灯、交通电器及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待新路新桥建成后呢，沿线居民可经规划罗州路到罗州之路到方旗洲路到环岛路的新通道畅快直达环岛路。

近日，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涵盖免费临时寄存区、全线网自助寄存柜和空轨联运行李寄送区。国庆假期期间呢，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均提供免费临时行李寄存服务，其中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将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为乘客答疑解惑。目前呢，福州地铁已在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机场站、东街口站等交通枢纽、商圈、景点周边设置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寄存，随存随取。此外呢，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机场站站内即可办理下行行李预托运业务。旅客交付行李后呢，可先前往蓉城街头游览，随后从容登机。地铁直达机场，行李双向通达，实现人与行李无缝衔接，轻松出行。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健康方面的内容。吃完药之后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呢？比如说西柚哈，这西柚啊，至少和85种药相克，不仅影响药效，可能还会危及生命。柚子类水果呢，含有一些相应的元素哈，会抑制人体的 CYP3A4 酶的活性，导致药物没办法正常代谢，在这个血液里是越积越多啊，相当于过量服药，副作用风险大，它就升高了。所以说建议各位哈，如果说有身体不适要吃药的呢，避免吃西柚，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一定要咨询，谨遵医嘱。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在互联网上一条闪身布的切片视频爆火，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二创啊。据了解呢，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这个闪身布是其中一个基本动作。随着闪身布的爆火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啊，都是跟风练这个闪身布导致膝盖受伤。那到医院检查后呢，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啊，这很麻烦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闪身步啊，它源自于安徽花鼓灯啊，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那专业舞者依靠核心和下肢肌肉的稳定啊，但是大多数呢朋友们只是模仿这表面姿态，双脚定在地上，上身猛转，重心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啊，产生的这个剪切力呢，就是前十字交叉韧带非接触撕裂的一个典型诱因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2:15，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免费开放台江柔远逸正式亮相，60块钱买梭子蟹，女儿吃完看病花900啊！控糖人群警惕无糖月饼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作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熔流胶网印记的柔远驿啊，近日呢完成布展升级。那熔流情缘啊，福州与琉球交往史记展呢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座海丝古驿呢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将一段中外友好往来呢娓娓道来。据了解呢，在柔远驿原址布展的熔流情缘福州与琉球交往史记展呢，是首个省级文保单位内的熔流交往专题展，既面向大众进行历史科普，也为历史文史研究者提供参考，填补了国内熔流交往专题常设展的空白。展览呢以顺风相送、风共交往、文脉相通、情谊相传四大篇章解码熔流情缘。展馆呢免费向公众开放，迎来柔远驿品读熔流情缘啊！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均正常对外开放，逢周一遇法定节假日不闭馆，节后顺延闭馆整修。

近日，福州滨海新城道庆路及沙湖路周边景观工程顺利完成竣工验收。据了解呢，该项目聚焦提升道庆路及沙湖路周边绿地景观品质，建成一座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大型口袋公园，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路休息平台、公园工程、电器、排水及配套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呢，将为周边市民新增一处集休闲休憩于一体的绿色空间啊，优化滨海新城人居环境。我们再来关注吃东西这事儿啊。最近啊，在福建有一位妈妈花60多买梭子蟹，精心烹饪之后，一家人是大快朵颐。没想到才过2小时，这女儿就全身起包，严重过敏，紧急就医。那这个妈妈说了哈，说孩子以前也吃过梭子蟹，没事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儿这么严重啊。结果看病花900多，这女儿也说以后再也不吃了哈。这个提醒各位哈，食物过敏啊，它有不确定性，以往不过敏的不代表永久安全。那海鲜属于高致敏食物啊，如果吃完出现这个瘙痒、起包、呼吸不畅，别犹豫，别纠结，赶紧去医院啊。然后同样说到吃东西呢，这个中秋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各位家里这月饼还有啊，就中秋也好，元宵也好，包括这个端午也好哈、啊，它的节令哈、啊，这些食品呢，很多朋友就会买很多或者礼尚往来哈、啊。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家里冰箱好像还有几个粽子呢。那说到这个吃月饼啊，各位要注意，市面上有一些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啊，宣称糖尿病人等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使用，但是哈、啊，这是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它只是零蔗糖，但是配料表中还标注了有果糖、麦芽糖等这些糖类。专家提醒哈、啊，你吃了这些月饼，仍有可能出现短时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所以说呢，各位要注意，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观念它是不对的哈、啊。

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事也提醒各位哈，第一呢，就是我觉得别囤货哈，之前端午也好，包括去年元宵节，我买了好多元宵，后来发现吃是根本吃不完哈，后来我就想去网上搜各种各样的吃法啊，就那段时间快给我吃伤了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包括市面上很多宣称无糖的产品哈，还是要学会去大概的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哈。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鹤林高架到五里亭开始出现排队了哈。这个队伍呢是主要集中在从鹤林高架到岳峰高架这一段，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这个点位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

0: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2: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首个纪念鲁隐的文化主题空间——鲁隐书斋在古岭开放迎客。京港高铁雄商段近日开通。这个中秋假期多地热出盛夏感，秋老虎将持续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州连江县台路镇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哈，

因通往台路镇北郊鼻地质公园的道路正在进行提升改造啊，公园内部分栈道也正在进行维修维护。国庆期间呢，这边是暂时关闭的，请计划前往的游客及时调整行程。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位于古岭起头顶的鲁隐书斋正式开放迎客，通过历史文献、珍贵食物、场景复原等形式，再现鲁隐与古岭的这段特殊经历哈。据了解呢，鲁隐书斋是全国首个纪念鲁隐的文化主题空间，书斋的一大亮点呢，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的集中展示。那展厅中呢，观众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小说、月报等刊物，以及归雁、鲁隐选集、临海潮汐、鲁隐佳作选等民国作品版本，可从中了解鲁隐的文学创作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那书斋的开放呢，也为古岭历史文化展示增添了新的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那雄安站至商丘站的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那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途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鄱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市。那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台前东、梁山、辉城、菏泽东、曹县西、商丘16座车站哈。那除雄安、聊城西、梁山、菏泽东、商丘之外呢，其余均为新建车站。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这两天福州的天气各位也感受到了哈。我刚才11点多出门啊，简单吃了口饭，我就感觉这个天呐太热太热了。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南方大部分地区呢，这个中秋假期啊是多地热出盛夏感，不光是福州，也不光是福建啊。那今后3天，副热带高压将持续强势掌控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多地呢依然是多高温天气。30号开始呢，会有这个冷涡东移南下，中东部将会自北向南迎来明显降温。此外呢，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强啊，北方冷空气也趋于活跃，位于副热带高压外侧的华西到黄淮一带呢，在冷暖交汇下降雨频繁，还有些地方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对于这一带来说呢，这种多雨的情况还会持续到国庆前，所以这两天哈，各位是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2: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2026年国省道路面养护工程完工，有平台拼价等热搜暴涨128%，多目的地串游火了。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有5种水果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连江公路中心2026年国省道路面养护工程已于9月20号完工，道路通行品质得到大幅提升。此次养护工程聚焦国道228线、省道308线的连江段。以往呢，省道308线连江段江滨路段的沥青路面存在细微裂缝、轻微车辙、路面老化、标线模糊等病害。那国道228线这个定安村路段、省道308线定海湾路段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呢，也存在破碎板、裂缝啊、脚板断裂等病害啊。经过近2个月的施工改造呢，连江公路中心通过系统开展预防性养护作业，延长道路使用寿命，提升道路整体通行品质哈，道路面貌焕然一新。那我们再来关注停车啊，为缓解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停车难题，鼓楼台江静安推出了停车惠民举措。其中呢，鼓楼开放813个免费停车位，台江开放265个，静安开放340个。今年中秋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哈，大家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临近呢，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里，两地三地串联啊。有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价等关键词热度环比增长128%，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呢，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那有大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级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这个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我们再来关注哈，目前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花篮选用月季、牡丹、桃子、柿子等15种花卉和5种水果，寓意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哈。同时呢，展现对15五美好愿景的期许。花坛底部是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两侧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的字样。花篮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哈，那观赏性是极强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三江口片区江天纵向交通干线罗州之路道路工程开建。2026中秋票房突破2亿元。钱塘江自然奇观变时尚新 IP，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备受市民关注的仓山区罗州之路道路工程正式开建。作为优化三江口片区路网体系的重点工程呢，项目将打出一分为三的施工组合拳，让片区市民出行跑出加速度。据了解呢，罗州之路地处罗州镇与城门镇之间，位于三江口片区的核心地带。此次新建道路全长约840米，起于规划罗州路，止于环岛路，与已建成的罗州之路一期项目相接。工程建设范围主要包含道路、桥梁以及几排排水、综合管网、路灯、交通电器及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待新路新桥建成后呢，沿线居民可经规划罗州路、罗州之路、方旗州路、环岛路的新通道畅通直达环岛路。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这个我刚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哈、啊，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最高温度37度啊，明天呢也就是29号最高温度38度啊。这两天呢，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南方大部分地区啊，这个中秋假期多地出现了盛夏感哈、啊。那今后三天呢，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呢依然是多高温天气。30号开始呢，会有冷涡东移南下，中东部呢将会自北向南迎来明显降温。此外呢，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强，北方冷空气呢也渐趋活跃。位于副热带高压外侧的华西到黄淮一带呢，在冷暖交汇下呢，降雨频繁，还有些地方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哈。对于这一带来说呢，这种多雨情况还会持续到国庆前。我们再来关注哈、啊、这个票房。根据网络数据平台显示呢，2026中秋档期9月25号到27号电影总票房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哈、啊、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呢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哈、啊、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啊，各位可以相约影院，在光影里解锁别样的假日体验。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钱塘江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浪涌如笔，滩涂为止。近两年呢，钱塘江潮汐树频频出圈，浙江海宁呢正把这份自然奇观，变成皮革产业的时尚 IP， 皮包、手环、皮衣，姿态万千的潮汐树被穿戴了身上哈、啊，潮水的流动感呢被制成了皮革的渐变，顺着纹路看呢，仿佛潮水正从那儿涌出来。游客们纷纷感叹哈、啊，把钱塘江的自然奇观化作日常好物，兼具创意美感和实用性。海宁的皮革和家门口的潮汐树做了一次跨界联名，钱塘江大潮留在大地上的纹路呢，从此就可以被游客朋友们带回家了哈、啊。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时间来到了13: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妞这位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哈，您这个有任何问题的话，我觉得涉及到身体健康的，还是要及时就医哈，要谨遵医嘱。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年福州公路桥隧开始体检。有研究显示，厄尔尼诺或持续至明年二月。全网模仿闪身布，多人就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公路中心全面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普通国省道公路桥梁及隧道定期检查工作，共涉及该中心管养的387座桥梁与30座隧道。据了解呢，位于罗源管柄村的管柄大桥是此次桥隧体检中的一座大桥哈。该桥主桥总长681米，最大跨径127米，那桥面宽度18米，设置双向四车道，桥墩最高 101.5 米，属于高墩大跨径桥梁，是进出罗源城区的交通要道。那现场检查过程中呢，技术人员遵循人工检查为主、专业仪器检测为辅的作业思路，调动这个桥检车、航拍无人机、裂缝宽度检测仪等设备，对大桥主要承重构件、桥面系及附属设施等开展全方位病害筛查。目前呢，大桥的现场检测作业已全部结束。我们再来关注，9月26号起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调整到第17天，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到开车前30天到17天。旅客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需求呢，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是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那10月27号起呢，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我们来关注气候哈，今年夏季呢，全球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天气。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呢，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二月。报告指出呢，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那气候专家指出呢，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那研究测算呢，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较正常年份偏高约1.2摄氏度，那极端高温天气天数增加约44%。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一条闪身布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那据了解呢，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这个闪身布啊，它是一个基本动作。那随着这个视频的爆火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啊，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啊，都是跟风练这个闪身布导致的膝盖受伤啊。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有部分撕裂。那据了解呢，这个闪身布啊，源自于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那专业舞者依靠核心和下肢肌肉稳定啊，但大多数人只是模仿这个表面姿态啊，双脚盯住地面，上身猛地一转，重心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那产生的这个剪切力呢，就是导致前十字交叉韧带非接触性撕裂的一个典型诱因。所以说你看网上哈，有的时候各种各样奇怪的动作，我觉得大家看一看就好了，没必要去刻意模仿哈。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不具备太多的专业能力。那另外呢，我觉得你像这闪身布哈，人家是专业舞蹈动作，但我看网上有些那个视频动作不太好啊，我觉得也没必要去刻意模仿哈。微信平台妞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需求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详细留言，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哈，我们看看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建议哈。

0: 赛事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国庆假期期间苍山区路侧停车泊位无感支付可免费停车。别跑空，福州一公园通知。

国庆假期暂停开放。涉及诱导支付，七旬老人解锁短剧剧集自动扣款数千元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记者从福州国资集团获悉，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该集团推出仓山区路侧停车无感支付免费停车活动，即所有仓山区路侧停车泊位面向已开通无感支付功能的市民免收停车费啊。我们再来关注哈，福州连江县台路镇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因通往台路镇北郊鼻地质公园的道路正在提升改造哈，公园内部分栈道也在维修，故国庆期间呢，台路镇北郊鼻地质公园暂时关闭哈，计划前往的游客要及时调整行程了。今年中秋国庆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啊，市场调研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五成消费者买月饼哈，只为了和家人分享。那业内人士表示呢，月饼市场回归理性是政策规范和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从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呢，月饼的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而消费者的需求也从以往的重排场、重送礼变为重口味、重健康、重实用。中秋前夕呢，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销售同比暴涨250%。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事儿呢，各位一定要提醒家里老人了。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剧哈。近日在广西玉林，有一位七旬老人微信莫名扣款，这儿子钟先生倒查发现，老人在看短剧的 APP 把购买包装成解锁剧集诱导支付哈。钟先生说呢，从去年开始陆续扣了几千块钱，只要解锁一集，后面他就默认扣款，不需要你支付密码了。这老人也不了解啊，年龄又大，有些字儿他又小，看不清啊，所以说已经要提醒老人注意支付安全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气温37到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鼓山旅游景区缆车正式实行分时预约进站制度；中秋国庆拼价关键词搜索暴增128%；多人无热身练闪身步，膝盖当场闷响。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优化游客乘车体验，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9月25号起，鼓山旅游景区缆车正式实行分时预约进站制度，在预约时段内有序进站乘车。游客在索道售票窗口购票时，可直接告知现场售票工作人员预约合适的进站乘车时间，也可扫描这个索道现场公示的专属预约二维码。

预约时通过提示输入相关的信息，就可以查询相关的购票信息进行预约检票排队时段。那预约成功之后呢，按预约的时段进行排队检票。需要注意的是啊，索道往返行程需分开预约，上山下山需要分别预约对应的乘车时段，单次预约呢仅对应单程的乘车权限，不可通用往返行程。福州再添一处历史文化打卡地，作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承载容留交往记忆的柔远驿，那近日是完成了布展升级，容留情缘福州与琉球的交往史迹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那这座海丝古驿是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将一段中外友好交往史娓娓道来。大数据显示啊，出行日期为9月25日至10月7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这个机票预订量是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某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28%，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当中，这个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铃与雪山相应的稻城，还有牧草渐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大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假期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近日一段教学舞蹈视频被网友翻出，火出圈的闪身步则是其中的一个教学动作。因为闪身步的动作比较有趣啊，连日来也是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去模仿拍摄，其中还包括了多位明星，相关视频播放量呢是超6亿。短短几天，多地的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啊，都是跟就是练这种闪身步来受伤的，没有激烈碰撞，没有摔倒碰磕碰啊，仅仅就是原地扭身，重心急转，膝盖当场闷响剧痛啊，发软肿胀，一检查就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那医生也是提醒啊，闪身步呢是专业非遗动作，普通人毫无热身就做爆发式的扭膝动作，一瞬间的剪切力就会直接拉松还有撕裂韧带，如有不适务必尽快就医。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国庆期间台路镇北郊鼻地质公园是暂时关闭，那不知道怎么买票啊，手把手教你订旅游专列。摘下耳机耳鸣是耳朵欠费的提醒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连江县台路镇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因通往台路镇北郊鼻地质公园的道路正在提升改造，公园内部分栈道也正在维修维护，故国庆期间台路镇北郊鼻地质公园是暂时关闭的，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计划前往的哈，一定要及时去调整你的行程了。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在12306界面上可以一键找到国铁推出的各趟旅游列车详细介绍和购票界面。第一步呢，你可以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铁路旅游板块，点击进入专区。第二步呢，就是选择旅游专列这个入口，就能够看到当前上线的所有主题专列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挑选一下心仪的线路，查看具体的行程班次和余票，选择好出行日期就可以直接购票了。再次也是提醒啊，旅游专列是为动态开行的，那具体开行的信息呢，是以12306平台实时信息为准。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2亿，复仇者联盟4哈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是暂列中秋档票房榜的前三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的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最想看哪一部电影呢？地铁轰鸣，耳机追剧，健身房的动感音乐，各类的噪声啊，是时刻环绕在我们的身边。声音越大呢，耳朵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这个强度啊，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大家日常可以记两个信号啊，就是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经是在85分贝上下了。摘下耳机之后出现耳鸣耳闷，那就是耳朵的欠费提醒。好了，以上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呢，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往这个连攀高架桥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再来看到的就是反方向，从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也是有一些些的排队啊，大家保持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看到岳峰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也是有一段亮黄，那大家稍安勿躁了。市区方面的看到的就是542环路口进市区，在省体门口哈，要在排队等灯的过程当中，三个左右信号灯就可以通行了。西二环目前看到的就是工业高架往斗志路的方向呢，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同样也是比较好走的。那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方面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接待过很多抑郁症的孩子，才懂得，一个家庭最伤害孩子的，不是父母离婚，也不是贫穷，而是用各种方法严重地消耗孩子。所以我诚恳地邀请各位因缘遇见的家长，首先放下焦虑，看见孩子点滴的成就；第二，减少控制欲，把孩子当个人来尊重。

0: 三，不在小事上跟孩子极限拉扯。渐渐的，当孩子想到父母时，内心感到温暖和支持，方才拥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能量。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4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国庆大花篮里藏着中国千年育种史；为什么越被提醒越不想听，建议不要过度提醒。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涵盖免费临时寄存区、全线网自助寄存柜和空轨联运行李寄送区。那国庆假期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呢都提供免费临时行李寄存服务，其中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将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为乘客答疑解惑。目前呢，福州地铁已在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机场站、东街口等交通枢纽、商圈、景点周边站点设有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集存，随存随取。此外，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机场站站内呢，就可以办理下行行李预托运业务。那旅客交付行李之后，可以先行前往蓉城街头游览，随后从容登机。地铁直达机场，行李双向通达，实现了人与行李的无缝衔接，轻松出行。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首支女子巡逻队在三坊七巷街区正式亮相。这支由5名民警、12名辅警组成的队伍，将以女性特有的柔韧与坚毅，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那指鹿答疑、失物招领、寻找这个走失老人儿童、紧急救助等等，游客的每一个小麻烦都是他们的心头事。这支队伍依托三坊七巷街面警务站，就近布防，做到警情快接、险情快处、求助快应，以看得见的巡逻筑牢方向安全防线。国庆大花篮里藏着中国千年育种史，月季中国本土花卉，你在花店里买的玫瑰呢，基本上就是月季了。如今呢，科学家早已就是为花卉种上了中国心，中国人偏爱有加的这个牡丹，如今已经是从春天限定发展为了全年开花，背后是育种家历时几十年的深耕。水果呢更有门道，驯化前的桃子呢只比乒乓球略大，酸涩发苦，如今你咬的每一口桃肉背后都有几千年的育种史。葡萄本身是油籽，在盛华期和幼果期喷施赤霉素可以抑制种子发育，形成无籽葡萄。那赤霉素呢，是植物自身能够分泌的天然激素，对人体是无害的。我们现在常吃的软籽石榴，软籽的秘密呢就在于这个种皮的木质素，软籽品种种皮细胞壁的木质素少，常见的突尼斯软籽石榴1986年从这个突尼斯引进河南，从市种扩分。

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可能你确实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啊，但是与此同时，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声音，哎，我偏要去看。啊，这种因为刺激过多、过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而引起极度不耐烦或者是逆反心理的现象，就叫做超限效应。它提示我们啊，适当提示是必要的，但过犹不及。超限效应呢，之所以产生，它根源就在于超强输入导致的生理性厌烦。就像突然听到一个剧烈的敲击声，你的反应是竖起耳朵密切关注，但当你持续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会陷入紧张烦躁的状态，不仅不想关注，还想快速逃离。当需要他人记住还有重视某件事情的时候，怎么表达才是比较合适的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建议，把握好时间和信息量，重要的内容最好在前30分钟内说完，切忌铺垫过长。那关键信息呢，一般不要超过7个，否则会超过记忆容量，很难记住。说完之后呢，给对方时间去消化，不必反复强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三江口片区将添纵向交通干线，罗州之路道路工程开建；南方大范围的闷热将持续至月底；聊天爱发表情包的人有什么特点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苍山区罗州之路道路工程正式开建。作为优化三江口片区路网体系的重点工程，项目将打出一分为三施工组合拳，让片区市民出行跑出加速度。那据了解呢，罗州之路地处罗州镇与城门镇之间，位于三江口片区核心地带。此次新建道路全长约840米，起于规划罗州路，止于环岛路，与已经建成的罗州之路一期项目相接。工程建设范围主要包含道路、桥梁以及给排水、综合管网、路灯、交通电器以及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待新路新桥建成之后，沿线居民可经规划罗州路、罗州之路、方吉州路、环岛路的新通道，畅快直达环岛路。南方大范围的闷热将持续至月底，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福建部分地区不仅

也是高温强度强，暑热待机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大城市当中，福州27日起4天最高的气温可达37到38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将在26到27摄氏度，暑热或24小时待机。高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退场呢？不要着急，冷空气正在蓄力，预计9月底到10月初一股实力非常强劲的冷空气在酝酿，在它的推动之下呢，北方有望全面入秋，南方本轮的高温会退场，长江中下游也可能感受到初秋的凉意。近日，福建一位妈妈花60多元买了梭子蟹，精心烹饪之后呢，一家人大快朵颐。没有想到，仅过了2个小时，女儿就全身起包，严重过敏，紧急就医。孩子妈妈表示啊，女儿以前也吃过梭子蟹，都没事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过敏就这么严重。当天我和儿子也吃了，都没事儿，看病花了900多元。女儿说，以后再也不吃了。注意啊，食物过敏是存在不确定性的，以往不过敏不代表永久安全。海鲜呢是属于高致敏食物，如果吃完出现瘙痒起包、呼吸不畅，不要犹豫，立刻就医。为什么有的人每次发消息都要带表情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开展了一项研究，以320名成年人为对象，探究了表情包使用与性别情商依恋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啊，情商较高和安全型依恋的人啊更常使用表情包。那回避型依恋的人与朋友、恋人或伴侣使用表情包的次数会更少。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表情包，但仅限于与亲友间的互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啊，丰州大桥双向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大家保持一定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到就是游戏洲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排队的情况。西二环看到的就是从工业高架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也是一路走走停停。看到的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八七六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普普宣布啊，每笔订单收取0.45元打包费；明年高考10月16号起报名；国庆长假错峰出行，机票钱最多可以省50%。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生鲜电商免费包装的时代逐步落幕，继多家

商超线上零售平台推出包装收费政策之后，福州本土生鲜平台普普宣布，自10月5号起，每笔订单要收取0.45元的打包费。目前呢，国内不少生鲜零售品牌早已实行包装收费，山姆、盒马、沃尔玛等平台均按不同标准收取包装费用。今年呢，多家生鲜平台陆续落地包装服务费，小象超市、叮咚买菜也先后在多地试点收费。平台表示，收取打包费主要是为对冲可降解袋、冰袋等耗材成本，同时引导消费者减少包装浪费，也是行业退去补贴让履约成本显性化的发展趋势。中秋国庆双节正值水产品上市旺季，省海洋与渔业局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监管，连日来全省开展百余次的专项执法行动，监测链条延伸至养殖流通全环节，完成上千批次样品抽检，覆盖大黄鱼、牛蛙等数十种热销水产。省市工作组下沉各区县开展帮扶，督促这个养殖户落实生产、用药、销售三项记录，规范合格证与溯源管理体系，同时下乡开展养殖科普宣传，引导生态规范养殖，全链条监管，筑牢水产品安全防线。考生报名之后呢，至次年的7月之前，若迁出户籍或者转出高中学籍的，将视作放弃高考录取资格。临近国庆长假，不少市民规划出行。9月27号，记者了解到，国庆当日的机票价格最高，若选择错峰出行的话。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东江滨公园粉黛乱子草提早上线，新一轮餐饮消费券摇号结果可查，国庆假期可用，大熊猫平平浮霜抵达美国。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中秋假期，马尾东江滨公园粉黛乱子草迎来最佳观赏期，盛花期较往年提前半个月。那这片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花田沿江畔步道啊，也是分布。9月中旬开始转色哈，然后受到这个前期降温天气的影响呢，中秋恰好就进入了一个观赏佳期，花期预计延续到10月的中下旬。福州城区啊，多处公园也分布粉黛花海，那赤桥公园、牛岗山公园、乌龙江公园湿地等等啊，点位是各具特色，但是目前大多还处于初花阶段。园林部门提醒游客啊，粉黛乱子草植株踩踏后难以恢复，观赏的时候请勿踏入花田，文明打卡赏秋。近日，福清首届江畔烘焙节在立桥古街开启，活动以美食加非遗为核心，汇聚上百个品牌，其中80%品牌首次落地福清。江畔摊位陈列了面包、甜品、咖啡等各类的美食，本地 IP 人偶在街区巡游互动，市民购买早鸟券就可以领取周边礼品和美食兑换券。那本次的烘焙节呢，将会在10月1号到5号再度回归。假期古街还将安排丰富的文化展演，闽剧、折子戏、儿童剧、闽清十番音乐等非遗节目是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侨乡独特的文化魅力。2026年第二期第三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摇号结果已于日前开放查询，报名市民呢可以在云闪付、支付宝或微信的活动页面查看中签状态，中签用户会收到短信提醒。消费券有效期即日起持续到10月13日，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逾期自动失效。使用前呢，建议确认商户的核销资格，消费前向商家核实可用规则。消费券仅限本人线下到店使用，严禁转售，为市民假期外出就餐带来实惠。美国东部时间9月27号清晨，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两只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外形是各具特点。中方团队提前制定了运输方案，备好竹笋、苹果与应急药品，并对熊猫开展适应性训练，全程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中方兽医饲养人员先期抵达，协助熊猫完成隔离检疫。亚特兰大动物园升级场馆，静待熊猫适应之后和游客见面。中美双方20余年大熊猫保护合作，持续推动科研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根据您的出行目的地选择一条就近的路线。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人才云平台上线求职招才双向奔赴，双节着汉服夜游镇海楼，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新版再生纸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人社局打造的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正式上线，面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免费一站式招聘服务。平台涵盖岗位发布、简历投递、 AI 智能匹配、视频面试、人才政策查询等功能，岗位覆盖先进制造、教育、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应届生与社会求职者均可使用。求职者可以获得简历诊断、岗位智能推送等服务，企业可免费注册发布岗位，依托系统筛选人才，还能报名各类线下引才活动。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持续打响福州引才品牌。近日，运城闽都迈福满镇海楼2026镇海楼中秋国庆汉服夜游会在平山开启，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大家领取手提花灯、沿石阶登高，沉浸式感受古建夜景。镇海楼广场上演古风音乐会、汉服秀、传统拜月礼，还设置闽都民俗问答。

传播福州传统赏月、搭塔等等民俗文化，现场开设套玉兔、投壶、花灯制作等市井游园项目，汉服舞者穿行廊道，游人登楼可俯瞰蓉城夜色。镇海楼作为600年闽都地标，本次活动将民俗实景演出与古建结合，打造富有福州特色的中秋文旅体验。台江原万象九一城改造项目设计方案对外公布，项目定名为东百万象 Park， 以金琼王冠为设计理念，打造全新地标。外立面采用菱形通透木球搭配流线穹顶，融合开放式广场、景观台阶，将商业空间与城市休闲场景结合。作为福州老牌商业综合体，项目建成多年，设施与体验亟待提升。本次改造由集团接手运营，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打造沉浸是消费场景，吸引年轻群体，助力迭代更新。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正式实施，为再生纸浆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技术依据。新标准从源头管控原料，明确禁止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同时规范生产流程，界定再生纸浆加工工序，杜绝废纸碎片冒充再生纸浆流入市场。国标新增微生物消杀检测要求，限制有害微生物指标，还更新重金属检测方法，简化检测流程。新标准将提升再生纸浆卫生安全水平，保证造纸产业原料供给安全。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推出便民福利。今明两天来上下行，相约故园行。官方提醒，购票候补只能使用铁路12306官方渠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福州地铁推出全线网免费临时行李寄存便民服务，解决游客出行行李存放难题。东街口、南门兜等重要的站点配备志愿者现场引导，其余车站的乘客可以咨询工作人员办理寄存。此前节假日游客随意堆放行李，即几站通道也存在隐私隐患，专属寄存区的设置规范站内秩序，消除安全隐患。目前福州地铁行李寄存配套体系已逐步完善，除新增免费临时寄存区，还有自助寄存柜、现代品寄存柜，滨海快线站点还可办理下行行李预托运，多项服务方便市民游客轻松出游。近日，月满闽安共庆团圆中秋奇妙夜活动在马尾闽安古镇举办。活动以中秋团圆为主线，配合水幕光影秀、民俗演绎、古风集市、河灯祈福等多元体验。26号晚，两岸嘉宾齐聚，共享香宴，感受闽台同源的中秋习俗。现场举行闽安同胞寻根驿站揭牌，为寻根联络员颁发证书，同时开展涉台文物捐赠、史料移交传证文化博物馆收藏。九龙桥江畔的水幕光影讲述闽安古镇的两岸亲情故事，千年古镇的烟火与文化让两岸同胞共叙乡情，感受团圆氛围。明天共叙山海情，相约故园行，故园文旅推介会落地福州上下行金银里广场，恰逢闽宁协作30周年，以文旅为桥梁，携两地山海情谊。故园拥有红色长征文化、丹霞梯田等丰富资源，夏季气候舒适。本次活动集合文旅推介、特色演出、农产展销，故园各地依次推介旅游资源，面向福建游客推出景区优惠、航线福利。9月28号到29号同步开展好物展销，原生态农特产品、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市民游客可以现场品鉴选购，感受故园风土魅力。国庆售票高峰来临，网络上流传各类铁路片方声称持续私信12306公众号，使用第三方抢票软件等可以提高候补成功率。铁路12306正式辟谣，这类说法均不实。官方提醒，购票候补都只能使用铁路12306官方渠道，不存在任何加速包、额外收费服务。第三方的平台购票不仅无法提升成功率，还存在信息安全隐患。同时，同一行程多个候补订单不会增加中签概率，旅客只需要提交一次候补订单，并且勾选接受新增列车，提升兑现机会即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往高盖山公园这一段哈，西往东的方向呈现出缓行的状况，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有序通行。另外呢，西三环从淮安半岛往农大这一段也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请大家呢保持耐心，安全跟车距离。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秋国庆期间苍山区路边停车泊位无感支付可免费停车，加工自动化可无人驾驶连江海上虾工厂试航，国庆冷空气将终结南方高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中秋国庆假期，苍山区推出路侧停车惠民举措，即日起到10月7号，已开通无感支付的车主在苍山区路侧泊位停车离场，通过无感支付结算即可享受免费停车福利。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华融智慧停车或者支付宝易福州搜索同名入口完成无感支付功能开通，关联账户余额满足最低要求即可参与活动。这项惠民政策在双节期间减轻市民出行成本，方便市民前往苍山游玩、探亲出行。近日 I33 金秋生活节在静安区新店镇 I33 广场启幕，重头戏邻里溜溜秋大会吸引周边居民到场打卡，参与者领取溜秋地图打卡集章就能兑换奖品，滚月饼大赛、甩锅大赛等趣味互动项目人气

高涨，不少居民凭借活动结识邻里，活动持续到10月3号。主办方希望借助金秋生活节拉近社区邻里距离。居民表示，这类家门口的趣味活动让邻里之间更加熟悉，在轻松的游戏互动中感受秋日美好，度过温馨有趣的双节假期。近日，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开展试航。这艘船舶被称为“海上虾工厂”。船舶由福建本土企业自主建造，总长70.2米。船上虾皮加工实现封闭式无人化作业。鲜虾上船之后，清洗、蒸煮、烘干，全流程自动化，半小时即可完成加工。日处理鲜货规模可观。船舶配备北斗导航、声纳与通信设备，信号良好条件下支持无人驾驶。远程操控，建造企业深远海渔业装备，此前已研发养殖平台、电动辅助船等多款海洋智能装备，助力渔业现代化转型。国庆前夕，江南、华南持续高温，福建、浙江、江西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9月29号到10月1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江南以及北方地区的气温普遍下降4到8度，内蒙古局部降温超过10度，并且伴随大风。降温过后，长江中下游多地告别暑热，秋老虎退场，北方降温更为明显。内蒙古东北部分区域将会迎来初霜冻，局部地区出现降雪。本次冷空气将会终结南方的持续高温，福建等地气温回落，市民假期出行需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秋假期首日蓉城油热力十足。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 AI 数字人冒充专家带货引监管讨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餐厅市场热度高涨，多家海鲜火锅门店出现了上千号排队的景象，不少省外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火热的消费场景折射出了荣成文旅强劲的吸引力。福州已经构建起了完整的海鲜产业链条，水产品交易中心保障食材新鲜供应，预制菜产业园助力产品向外输出，海鲜火锅门店成为了外地游客来蓉必备的体验项目。 同时，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正在核销，叠加假期红利拉动餐饮消费。后续台江闽江之星还将举办八名美食嘉年华，推出千人海鲜火锅活动，持续点燃城市烟火气。 昨天福州地铁接驳12号专线正式开通，打通华坪路片区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线路为环线，起讫点均为华坪北路、华坪路。

0: 部北，串联沿线多个社区，站点贴近小区出入口，部分不具备固定站点条件的点位，设置招手即停。专线全长约2.7公里，设置7处站点，衔接多条公交，乘客可换乘地铁1号线，运营时段为7点到19点，工作日高峰约10分钟一班。这条接驳线路推进公交地铁双网融合，让沿线居民在家门口便捷换乘公共交通工具。
1: 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已于昨天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0: 近期一则AI数字人商业广告引发了网友热议，虚拟形象以第一人称讲述佩戴美瞳的舒适体验，并挂出商品链接。美瞳即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属于我国第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和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风险等级相当。根据广告法第16条，医疗器械广告禁止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1: AI 数字人没有真实生理体验，却模拟真人使用感受进行产品推介，存在法律风险。网络平台上还大量出现仿冒医务工作者、行业专家的 AI 数字人推销药品和保健品。专家警示，这类的虚拟形象容易误导群众，致使部分患者放弃正规疗程，带来健康隐患，需要加强对此类 AI 带货广告的监管。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树叶翻动，伴着清。

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还是相当不错的，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央视财经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通的路线覆盖了华北、华东、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运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正式投入使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新突破。昨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举行。明天，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多个奖项将正式揭晓。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上，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地运往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的时间工作日，然后
6: 我们要放七天假。
9: 哇哦，开心。
6: 但是我今天就一点上班的这个心情也没有，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天下午开会了，就整的整个人都是晕晕乎乎的，事儿又多。
9: 对，
6: 想一想啊，第一天刚过完中秋，然后这个假期这种喜悦还在心里边，突然间给你安排一堆事情，然后还没有收心，到第二天第三天明天后天的时候又开始盼国庆，你说这三天班他到底上的多有心思啊，是不是？
9: 对，就上班，是不是？
6: 一点心我都收不住。反正我这会儿啊，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我这会儿就是一直在想，今天真的有这个必要，非得要去调这个休吗？
9: 啊，那没有办法，这个是法定节假日的一个调休啊。但是呢，是这样的，确实我们都非常理解大家，包括每个人都一样的。咱们刚刚就小长假放一下，都在玩啊、爽呀、啊、聚会呀、啊、喝酒啊、啊赏月呀、啊、等等的。确实今天突然间又上班了，就确实要收一下心。
6: 是，
9: 收完心之后呢，好不容易啊今天调整一下，
6: 收住了，开始放假了。
9: 对，明天适应一下，后天心又飞了。为啥呢？期待着国庆了。又
6: 是现在就上班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身在曹营
9: 心在汉。你想一下，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6: 哎，这国庆目的地老多了，
9: 是吧？
6: 老多了，特别想出去玩。
9: 今年
6: 自己安排很多玩的地方。
9: 国庆节我弟他们就有去他老婆的老家啊，去看一下他的父母、
6: 啊、
9: 然后呢亲戚什么的，然后家里边就我妈我爸，所以呢、我就打算呢在国庆节期间呢抓一天时间，然后带我爸妈去一下平潭。
6: 这个必须要再去了、如果十一就这一段时间你再不去的话，一等到十月中旬的时候，平潭就不太适合旅游了。

0: 因为那个风太大了、
1: 对，
0: 风在那边一站就有点凉。
1: 我就想问问大家哈，我真的从来没有在十一节国庆节过程当中，真的比如说到就是高速上面呢、开车之类的，然后呢去周边去玩，我就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车真的会不会非常多啊、会不会堵车之类的。
0: 这样啊，熊亮，生活当中你是哥，但是旅行你真的要听我一句。
1: 那你觉得我一号到七号当中哪一天去相对比较合适？要这样，一号到三号吧。
0: 每一天去都不合适。
1: 别到时候我早上出发，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待着，到下午还没到。
0: 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一下，你到那儿之后呢，我建议你，车停哪儿呢？找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停到它的地库里，
1: 然后打车呀。
0: 虽然停车费比较贵，但是那边停车，第一是相对于比较安全一些，然后第二呢是那边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充足的停车位
1: 啊。
0: 然后我建议你什么呢？平潭岛它有很多的那个共享小电驴儿
1: 啊，
0: 你就骑那个共享电动车出游，这是最方便的。
1: 我带我爸妈去。
0: 对，你找一个，你比如说哈，现在你要去的这个景区，你要去的是这个龙王头啊，你要去这个景区，这个景区方圆大概5公里左右的位置，找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把车停在那儿，然后租一个这个共享小电动车过去景区，这是最好最好的。
1: 我被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去了。为啥呢？因为我打算只有花一整天的时间，有可能就半天的时间带我爸妈去。那按你这么说，我只能去一个景点。
0: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1: 哎呦我的天！
0: 因为我今年我是在3月份的时候去追蓝眼泪，然后去了一趟平潭。到那之后啊，车我有一段小路，它是因为要走到那个村里嘛，然后你才能去看那个蓝眼泪。我就在那条小路的位置，是硬生生的车堵了半个小时。就在车上一点一点往前，
1: 那咋整啊？这是，
0: 我就看着人家旁边那些骑电动车的人啊，从我旁边嗖过去了，嗖回来了，嗖过去了，嗖回来了。然后你车你就得在那儿硬生生停着，一点不带动。
1: 开车都挺爽的啊，就只有在遇到要排队啊等，就是那个就堵在那的时候，这个时候非常老羡慕边上那个骑着共享单车呀、骑着电动车的朋友们，速度老快了。
0: 是，所以你到那之后，我真的建议你去找一个电动车，然后最好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租一辆电动车，旁边有很多的店，它可以租电动车，并不是说租的电动车有多好，只是因为你有可能骑到景区啊，很多人他就把那个电动车骑回来了。你回来的时候万一没有，你还得再选择打车。
1: 正南，如果是这样啊，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建议的话，我去平潭去玩，我大概时间呢真正纯玩的时间就半天的时间，你建议我是去哪个地方玩？因为我是带爸妈去的，还有我婶婶去。
0: 上次我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非常出片儿，
1: 是吧？
0: 非常非常非常
1: 出片。有什么咖啡之类的吗？
0: 咖啡有啊，他在那上面就我跟你说，就会拿着一杯那个咖啡，然后上面写着“平潭”两个字嘛。然后你可以坐在那个，它也不能叫悬崖，它是一个景区的那一个栈道，然后
1: 适合老人家去吧？
0: 可以的，没问题。步行走的地方不多，它有景区的接驳车，一个人60块钱，然后中途你可以随便上。就是它一个景区大概有5个打卡点，这5个打卡点你坐到上面之后，然后你先到第一个打卡点，那边是一个小吃街，你可以在那补给一下能量、吃点东西，然后它第二段给你带上去，上面就是那个咖啡，然后第三段给你带到下面那个沙滩，第四段给你带到那条公路旁边，那个公路旁边
1: 停车好停吗？我开车直接开到那个地方去，
0: 你就直接停他那个停车场，但是他那个停车场，怎么说呢？
1: 估计这个假期人比较多啊。
0: 对，但是那个停车场你就往那一停，然后旁边就是这接驳车，你就直接上接驳就可以了，60块钱一个人接驳，我觉得也还行。
1: 行，各位，你们有去过平潭，觉得平潭非常不错，一日游，然后呢是带着父母去的这种，在平潭哪个景点玩比较合适？大家可以来。
0: 对，
1: 给我推荐推荐好不好？
0: Ctrl 加 C 就是这个北部湾，没错，我上次去的就是北部湾。对，
1: 我去导航直接导北部湾它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因为它平潭一个是最北边，一个是最南边，然后南边的话就是那些曾经的那些大家很爱去的地方，但现在北部湾真的非常出片，就是北部湾。
1: 那我就导航北部湾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具体定位，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各位的推荐。你们在国庆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打算去哪里玩呢？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必须要去啊！你看我已经定好了啊！你看有这个老仓库，然后有这个王者峡谷
1: 啊，还有很多吃的地方是吧？
0: 对，大部分我可能你比如说啊，我可能去港口啊，什么居港啊，然后没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去一下这种海岛啊、雨林呐、啊。
1: 但是你别。

0: 忘了，真的、啊。
1: 学校也可以去逛一逛嘛。
0: 你别忘记了，在这个7天当中啊，你有2天是有班的。
1: 忘不了一点，忘不了一点。特别感谢熊亮救急。
0: 哎呀，
1: 这个中秋突然间替我一个班，真的
0: 是吧？
1: 救我一
0: 没事
1: 大急，
0: 我愿意。咱们谁跟谁啊？今天晚上那个牛肉套餐走一趟。
1: 今天晚上给你安排不了了，下期回来一定给你补足了。
0: 啊，开玩笑。刚才我们有说大家调整一下心态，因为确实有一个小长假之后呢，你确实要有一个收心的过程，
1: 对，
0: 然后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刚刚好这3天呢，一个是第一天收心，就咱们今天，明天基本上的稳定，后天又开始期待心飞了，这个是个很正常的。然后 Crazy 他就说了，说你们呀太高看自己的能力了，根本收不住啊。
1: 这个心
0: 还好，
1: 不是你想收就能收得住的。
0: 我还真行。
1: 你主要得看，就是他让你收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会儿跟我说，郑楠，11假期给你全取消了，7天你一天都不能歇，但是这7天干完了，给你50000块钱奖金。哦，那分分钟我就收住了。
0: 你想太多了哈，
1: 就是
0: 这个有点想太多了。
1: 什么东西让你去收心？
0: 哎呀，
1: 能收住，但是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你去收心？
0: 有一句话叫啥来着的？
1: 嗯，
0: 有钱能使啥来着的？
1: 得有米呀、
0: 啊！哎呀，那确实是啊，是这么个理儿。
1: 是，然后亮亮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悬崖咖啡，应该跟我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就北部湾上边，然后它下边是有一个站。
0: 但是很贵，好像哎。
1: 泳池
0: 悬崖咖啡那个。悬崖咖啡好像是要300多块钱，如果你要去体验一下。但是
1: 哦，你说福州、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1: 我们应该说的是平潭的那个、
0: 就最好是大家那个景点哈，去平潭那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我就导航，我直接搜你发过来这几个字、我就可以抵达你说的那个地方。
1: 是
0: 啊，因为我这个人不好意思啊，路痴、你叫我去那，我真的只能够直接达目的地，我就可以的。但是中间让我去找啊，然后再换一下什么、出行的一些车啊啥的，我就觉得完了，我到那时间全浪费了。就
1: 其实每年 啊，一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由于这个应该叫什么呢，高速免费，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周边游。但是你在周边游的时候，咱们福建的道路堵的一般还不是特别厉害，
0: 还可以啊。
1: 对，基本上在高速上不会出现太多排队，
0: 就车相对比较多一些。
1: 你要下高速的那个口，因为很多人他没有 ETC， 所以下高速那个口
0: 排队
1: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排队。
0: 但那个能理解啊，这个都是正常逻辑。
1: 对，这个属于非常正常。所以各位有没有这些福建周边的一些旅游的景点，也可以来微信上跟我推荐一下。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哈，大概开车3-4个小时，有一个鸳鸯。
0: 不去太久了，3-4个小时，我半天就没了。
1: 说的可能有点夸张，2个多小时吧，就鸳鸯草场。你就
0: 哦，好像有听过。
1: 一望无际的一个草原，然后旁边那个山上也都是非常绿的，你就只能趁现在。
0: 是不是有牛？是不是有牛？
1: 有，非常有。它有一种你到了那个新疆，
0: 那个是要爬山，好像是
1: 地方。你也可以选择不爬呀，我在那边，然后我搭一个小露营车，然后在那边。但是秋天我不知道现在蚊子
0: 还不多。那个要有收门票吗？
1: 那个没有，哎，有
0: 收
1: 门
0: 票不需要。我开着车过去的话呢，都大老远的。
1: 如果没记错的话，80块钱。但是它里边有很多就是你可以体验到的一些草原项目，像花草啊、什么草原小火车呀、就现在慢慢的也都做起来。
0: 因为之前我在一些平台里面有看到过，其实咱们大福建有很多的一些旅游景点，真的
1: 小众一点的都挺好。
0: 你刚说那个草场，它就类似真的是要爬山的。
1: 对。
0: 然后呢，在山上，它那个就是一大片的那个草，类似草原。然后呢，也会有牛，很多人会在那拍照什么的，
1: 就
0: 很好看，就
1: 是、那个地方
0: 很出片的那种。
1: 还有一个，我给大家推荐啊，太。母山这个老牌景区、但是很漂亮。趁着这几天啊，就是福建啊，这两天可能会有阴天，但是阴天好处就是你到那儿之后，它会山上起雾
0: 啊，腾云驾雾之感。
1: 对，然后它有一些那个栈道呢、就是你脚只能踩着那么一个薄薄的一个木板、然后你的身上绑一根那个安全绳、然后就顺着那个木板走那个悬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很刺激。
0: 可以，
1: 如果在你前面有一个人他有点恐高的话，你在后面还能欣赏到一段霹雳舞。
0: 那安全吗？那个安全吧，
1: 安全吧。你说我不敢。
0: 我刚刚说你说如果前面有个人吧，我这个人就很会
1: 资质齐全安全
0: 啊。我本来想说就如果前面有一个人在那，我就吓他呼呼，然后能安不安全，安全的话可以吓一下。
1: 直接手里边拿出来新买 iPhone 18砸你脸。去你的家。
0: 哎，你说 iPhone 18的话，我最近看到好几个那个、就是有些朋友好像有收到了 iPhone 18，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呢就拍一些视频啊，这样说，哎，你看我 iPhone 18什么的，老公送的或干嘛的。其中有位女士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啊，
0: 她那个盒子打开之后呢，就她
1: 直接碎地上，
0: 然后掉地上碎了。哎呀，我当时我想说

0: 你秀，
1: 我也看
0: 啊，我让你秀
1: iPhone 十八全网第一摔。
0: 对，他那个摔摔那个，我想说，这个 iPhone 十八它是 AI 做的吗？制作的吗？因为它那个摔的有点太碎了的感觉。
1: 我
0: 有那么夸张吗？
1: 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个 iPhone 十八全网第一摔，它是刚好那个屏幕直接贴地。就直接正屏幕，
0: 它是屏幕裂的话，还是说它那个还裂的还蛮厉害的？我还看有飞出什么，就是什么东西出来什么之类的。
1: 哦，那你看那个肯定是假的，
0: 对，
1: 怎么可能手机摔一下就飞出去东西？不会。
0: 但是流量老好了，因为这个时候也正是热点，因为很多人你看之前呢在官网当中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抢还没抢着，然后呢说现在基本上呢在第一批是在10月1号之前就会收到，所以呢网上现在有看到很多都已经收到了。
1: 想要流量好怎么办？你得有争议啊，
0: 这样子真难
1: 啊，最好两个有争议的。品牌，你比如说某果儿和某维，你比如说某界和某米和某特尔。
0: 你讲到这个的话呢，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前两天不是发了朋友圈说，因为我现在最近每天都有在健腹嘛，确实效果很好，你在家里边真的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赶快健腹轮给我买起来，
1: 动不了一点，我现在只想睡觉。
0: 然后我就发朋友圈，发朋友圈之后呢，然后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就有留言，然后他说练得非常好，我说。求带，他你可以原地出道，我说求带，就带我嘛，就这个意思啊，开玩笑。然后他说，如果呢我在你边上也脱了，咱们俩流量一定很好，
1: 因为靠这个来流量。
0: 然后呢，我说我的对，因为我的腹肌相对比较明显嘛，现在。然后他呢是稍微就是肚子还蛮肉的那种，
1: 你还别。
0: 然后两个时候就是有对比啊，会有冲突之类的。
1: 我这次我真试了一下相机，相机它可以给你加各种各样的腹肌。
0: 啊，
1: 对，他可以给你在那个腹肌上给你做一个阴影，然后不光是腹肌，你想要马甲线，你想要肱二头肌，他所有东西都可以相机上帮你去做，
0: 那都是假象，叫自己骗自己，咱们得
1: 真
0: 实。
1: 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0: 那以后要约你见面的话，你都不敢出去见人哦。
1: 我为什么要见他？我现在练得这么好，我是一个大博主，我为什么我要见你？我不见。
0: 那参加一些什么大会的时候，怎样去见人吧？
1: 那不要怕，到那儿之后，我跟你说，为什么到那边之后，很多人都选择男博主合照？因为女博主根本认不出来是谁呀、啊。你想跟他合照，拍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0: 所以这样吧，在。给你一个任务呗，这个任务的报酬呢，就是说请你吃一顿好吃的。
1: 多大任务？你得
0: 任务很简单，就你策划一条视频，我跟你，然后呢、哦、如何一条视频就可以爆的这一种，我完全配合你拍所有的内容。
1: 哎呦，那方法可老了。
0: 故意整出10条内容出来了，咱们
1: 不光能整出来10条内容，我甚至还能整出来10个封号。
0: 现在做流量真的，说实话哦，怎么讲？内容所谓的这样内容变现，很多真的现在慢慢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呢可能会猎奇，现在慢慢猎奇变多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些会用一些所谓的标题档啊，或宣就
1: 他这个应该不叫猎奇，应该叫搞抽象。
0: 搞抽象，对
1: 对，很多人现在
0: 很多现在抽象看不懂，但是他流量老好了。
1: 对，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喜欢模仿那个朱元璋的那个脸嘛，不是之前有一个画像、
0: 啊、对对
1: 对，那个下巴很长，很多人就去模仿那个然后跳舞，那一段时间搞抽象真的非常大的流量，
0: 就基本上呢一个模仿一个准的流量好。
1: 对，就是所以你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它风口在哪里，但是一旦你发现这个风口，你没有及时跟上的话，你
0: 这个不叫热点吗？不是、哦、
1: 这两天热点在哪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闪身布
0: 啊？有
1: 狗熊哆嗦猫，
0: 有，我有看到这个，我本来想拍但我觉得好麻烦啊，
1: 哐哐哐哐，
0: 那么咱们俩互拍一下吧，
1: 我觉得能试。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搞流量这个事说实话有运气成分在里面，那另外的话呢，其实互联网它真的很多元，大家可以在里边其实感受到很多生活的，就说实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如果也用相机记录下来，然后再加上好的一些剪辑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丰富多彩。
1: 是啊，其实要说到流量这个事儿啊，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流量的、一个老网红了，这是陪伴了很多人80、90的一段回忆，他的名字叫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看这个了吗？
0: 没看。
1: 你没看过？
0: 我知道小时候动画片，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看过。
1: 这两天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他开始更新续集了，就我们以前演的那些演完之后，然后现在开始慢慢往下有新的动画片了。但是大头儿子长大了，长大之后
0: 头更大了，头变小了，
1: 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各位，你们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
0: 你还把这个整互动啊？
1: 对，我整互动了、哎、两张图，我一点都接受不了。网友对这两张图的评价是什么呢？
0: 有变化吗？
1: 变化老大了好吗？以前

0: 前大头儿子多可爱，然后现在大头儿子没有当上宇航员，当上宇将军了。看抖音的大家都知道啊，宇将军是谁啊，没有当上宇航员，当上宇将军了，直接整了一个锅盖头，紧身小西装，里边穿一个白色小打底，下边一个紧身七分裤，配上一双板鞋。网友都说看着大头儿子这图片啊，分分钟他就开始给你社会摇了。
1: 他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啊、他这身打扮的话呢，像是90后。
0: 哎，分分钟就感觉这要社会摇了，这又开始怎么大头儿子直接变成了大头混子了。好多网友都说，
1: 我给你整个流量吧，买个假发，然后按他这个打扮来一个瞬间，也是用你那个叫什么一步摇是吗？
0: 你别
1: 瞬移的那个分分钟一下就火了。
0: 你是不是想说我头大你头小，你要占我便宜？我分分钟我给你翻脸。各位来微信，
1: 你怎么突然就这么聪明呢？
0: 头大有优势。来，各位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是我们80、90甚至00后很多人都看过的一个动画片、为什么现在就整成这个样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能接受，
1: 是吧？
0: 对，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我的童年就有一点点阴影了，有一点点被毁掉的那种感觉，礼崩乐坏了，就这种状态。
1: 还好我没什么感觉，没看过。
0: 你们先回复一下互动，先来看一下吧。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0: 日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的话，由西路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宝龙方向呢，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存在了。前方的工业高架的上桥处目前也开始出现了排队，到了黎明高架这一段也是集中在了上桥的位置。还有呢，这会儿陆庄高架双向上桥处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集中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变密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7: 别慌，把
11: 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

0: 想请问一下
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畅通正前方。
6: 我看你还能再跟我比划多久？
5: 我在手语啊，跟亮亮说话。
6: 好，各位好，我是征南。刚才让大家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大头儿子长大之后的变化。反正我个人是真的一点都接受不了。
5: 我看好像没啥变化，真没啥变化。
6: 这变化老大了，好吧？你看 Crazy 怎么说？他说：“哎，这不妥妥一精神小伙吗？”我也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精神小伙的一个这个造型了。就是现在大家的审美难道真的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吗？我有点接受不了。
5: 不对啊，我看的都挺像的。
6: 你是不是忘了以前大头儿子长什么样子了？我现在我要给你搜出来。
5: 这两个是现代的是吗？
6: 这两个是现代的。
5: 哎呀，我说这两张图看着好像没啥变化啊。
6: 兄弟，你要看一下以前的大头儿子，你会觉得这两张图简直哈、啊，简直爆了。
5: 我跟你说啊，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每个人的阶段不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呈现啊。像我这种的，
6: 这是以前的大头儿子，
5: 哇，可爱。
6: 是不是
5: 哇，老可爱了！
6: 以前的大头儿子，我
5: 可爱可爱，
6: 这就很符合大家对于小孩子的一个看法。
5: 这个长大长废了，这是。
6: 这现在妥妥变成一精神小伙了。
5: 还真的是，他那个这个设计好像就只代表个人观点和审美啊，
6: 个人观点啊，
5: 个人审美，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如果一跟小孩比一下，他确实小孩。超可爱 ，QQ 弹弹，这个长大之后呢，感觉好像就心里还挺有事儿的哈，装的，
6: 插根虾线。来，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人有不同意见啊。天空就说了，他说作为00后啊，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每个人的每个事情它都是有动态变化的，要学会适应这个过程。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在我们心目当中，
5: 重点是你要变好和变得不好。
6: 对，你比如说现在《西游记》其实翻拍的也有非常多，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最认的永远都是86版《西游记》，
5: 对
6: 对吧？永远最认的
5: 经典，
6: 六小龄童老师他演的那个美猴王，我们觉得哎，这个就是应该是孙悟空真实的样子。
5: 对，
6: 包括各大景区现在所有的孙悟空扮相，也都是朝六小龄童老师当时他这样去扮的。所以他在我们心目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定律在了，就是已经有他固有的一个状态在了。你现在突然间给我出这么一出，让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5: 对，因为怎么说呢？确实哈，这个图片就审美这个事儿，每个人还真不一样。就像是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对他的看法都会有不同的角度。
6: 是，
5: 这个就叫社会的多元。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像我处理的方式呢，我可能是快准狠。那有些人对待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呢，可能就不太聪明。
6: 是，
5: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
6: Crazy 说了，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就是开了一辆 A7 这么帅的车，然后到加油站给我加20块钱油，加多少油都不说啥了。他特别像什么的，就是开了一辆 A7， 然后在后边贴了一排字儿，上面写的“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就特别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暴殄天物了，
5: 就。看这个图片哈，跟他小时候比，小时候他那个图片一看，我觉得是幸福的，
6: 是
5: 快乐的。然后这个长大的图片之后呢，就能看到岁月的痕迹对他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那眼神都变了，你不觉得吗？
6: 可能没有好好读书，
5: 被经历给糟蹋了。
6: 行了，各位，你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来看一下大头儿子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吧。这事儿咱也不说了，个人有个人的审美，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以上全代表我熊亮还有各位车友大家的看法啊。
5: 对，个人的审美啊，这样我觉得还是可以找一下小时候照片，然后呢把它拼在一起
6: 做对比吗？
5: 做对比，我觉得更有冲击力，这个流量保证更好啊。

0: 今天已经爆了，热搜头条就是他，
1: 是啊，
0: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就感觉现在
2: 感觉就是两个人。
0: 对，现在大家的审美也慢慢的提上来了，然后 AI 技术也这么发达了，难道就没有办法给他做的稍微好看？

0: 真的很想笑啊，肉肉的星星，你这个评论真的，我觉得你点到位了。他说，这个长相现在长大之后的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一般呢在动画片里边感觉像反派，对，他真的是生活感觉过得被生活所折磨的，然后呢并没有那么的清澈。
1: 我觉得这个大头儿子最搭他的不是小头爸爸，最搭他的应该是一辆鬼火电动车，然后在街边然后往那一蹲，就大概就这种感觉。他给我的这个长相真的不是我曾经想到的那个大头儿子了。
0: 对，小时候看的话呢他是很清澈的，然后这个长大的这个版本啊看的确实会觉得好像过得没有那么幸福，然后呢脑子里边心里边眼神里面的透露出那种我要为了生计而奔波的那种感觉。
1: 我们这样吧，临时插一个话题，各位，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哪个动画角色是对你内心触动最深的？
0: 动画角色吗？
1: 对，动画或者动漫，就是这种卡通形象里边，你觉得是哪一个角色真的在你心目当中他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0: 我没有最眼，就是我小时候人家很多人都说，哎，你小时候的记忆怎么样啊，然后什么说起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说好像我没有童年
1: 啊。
0: 对，就是我的童年我觉得是个非常简单的，我也没有特别爱看动画片，也不爱打游戏，对，也没有特别爱学习。就各种，
1: 你天天都在干啥？
0: 就是度过人生的每一天。对，
1: 照我妈的说法，我是属于那种小时候确实也不是特别爱学习，然后但是我妈说我小时候经历特别丰富，因为我很爱玩啊，所有爱玩的爱吃的小时候真的一样不落下。
0: 但是小的时候你说我们说看动画片，很多人会说哇讲这讲那的会有很多，其实我脑子里边想要动画片的话我可能脑子就几部，一个呢是那个葫芦娃，对，然后呢就是
1: 这时候有人给葫芦娃画了一个长大，穿七分裤，穿一个小皮夹，
0: 还有那个什么贝塔，
1: 开鬼火，
0: 贝塔和啥来着？
1: 舒克和贝塔，
0: 舒克贝塔，对，然后还有那个
1: 舒克开飞机的，
0: 对，还有那个海尔兄弟，那个
1: 海尔兄弟，我都有疑问
0: 啊，
1: 他们不怕冷吗？南极考察的时候也穿裤衩。
0: 北极熊也不怕冷啊，
1: 就两个人都是一个裤衩就出现
0: 了，企鹅也不怕冷啊，
1: 按照现在的标准都播不了啊。
0: 然后还有啥呢？一休哥
1: 我是没怎么看过，就是
0: 啊，我有看过，还有机器猫，
1: 机器猫现在
0: 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就这几部就真的老火了，
1: 我们那时候叫机器猫，现在人不这么叫了，现在人叫哆啦A梦，
0: 对，
1: 哆啦 A 梦，不知道有一段时间还有人说这不是叫哆啦A梦，我说怎么还唱起来了，能不能不要再回我心目当中
0: 啊。还有那个就80后的朋友会特别有感觉的
1: 樱木花道，我也特别
0: 打篮球，
1: 流川枫
0: 老帅了，
1: 赤木晴子那是多少人当时内心当中的女神，一出来哇那个光线一打，我天哪，美丽。
0: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主持少儿节目吗，然后我之前的领导呢就说，熊亮你真的很像从动漫里面走出来的人。
1: 给机脸上贴金了。
0: 我就说的是实话，真的，
1: 我不像吗？我曾经我都出现在葫芦娃里，
0: 你像大熊，
1: 像不像那个傻子？
0: 你像大熊，
1: 大熊，我也没有那么呆傻，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机灵的小胖子，有没有哪个角色适合我？
0: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自己开始就机灵的小胖子都能够行得了？接受他，
1: 是不是回大头儿子，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他现在的变化。
0: 是啊，
1: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动漫人物啊，首先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永远都是四驱兄弟。
0: 没看，
1: 你没看过四驱兄弟？我小时候家里边最多的玩具就是四驱车，只要里边出现一个哈，什么魔鬼司令啊，巨无霸呀，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新三角剑呐，就这些四驱车，当时只要有出现一个，我就一定会买一个。在家里边，当时就没有这种叫谷子柜啊，现在不是都收藏手办，然后叫谷子嘛，然后买一个谷子柜，当时没有，但是我家。

0: 家里边有一个不用的一个玻璃柜，那个玻璃柜到现在我家还留着，不管装修成什么样，它再老再旧我都留着，然后上面就放着我小时候我曾经玩过的一些玩具，我觉得这全部都是回忆。四驱兄弟，然后当时他也告诉了我一些道理，就是人生真的不能怕输，你输了你再站起来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永远不要觉得直线是最快的，弯道才是一个四驱车真正跑起来的速度。
1: 你像就是很多人认为的成功是从起点到成功是一条直线，
0: 对，
1: 那其实从起点到成功的话呢，真正看到成功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断的有很多的曲线，
0: 对，
1: 不断的绕。所以呢我们只看到很多人成功，那其实你知道它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如果说你刚刚说到说成功和失败或者说是不怕输之类的这种精神，其实有一句话我那天看到一个博主说的时候呢，我特别有感觉，我还打算呢把它到时候也当文案一样的发到我朋友圈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成功
0: 变成人，
1: 错不成功就死，你还敢让自己不成功吗？哇，我的天哪，我看这醍醐灌顶。他就你不成功，打个比方，不成功你就会死，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会不断的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你会尽量的用最再辛苦也好再怎么样也好，你会尽量的让自己去够着成功这条道路的发展方向。
0: 是用互联网之前一句话叫不逼自己吧，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心念真的很重要。太多人真正输在哪里呢？真正输的是没关系，过段时间吧，下次再说。
0: 对，其实特别讨厌的一句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你每次都说没关系就当积累经验了，但是积累这么多经验，你发现下一次遇到的从来不是同样经验能解决的问题。
1: 重点是就怕的是啥，怕的是你一直失败了形成习惯了，你那心里免疫了也不太行。
0: 先开始有一个成功之母，然后有了二妈三妈全部都是之母。
1: 对，所以人生确实是要向上，咱们活着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事情，
0: 是，
1: 我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对于成功的定义它没有一个标准，
0: 对，
1: 每个人的认知不同，接触的人不同，他的人生方向不同，所以呢结果真的不要去用别人的成功套用自己身上，
0: 是
1: 真正的幸福才叫成功。
0: 是
1: 啊，
0: 要放低自己的一些欲望，你不要去跟人做过多的攀比，不是说让你一点都不比。你看熊亮，哎，我就跟他比，我比他，
1: 那你身高比不了我呀但是我跟你比我也比不了，体重比不了你
0: 我不说话了各位，你看你天天本来这三天班上的就让人糟心是不是？这上来之后还有一个这样的同事，你说就这样的同事，老死不相往来，我觉得都可以。
1: 完了，用词从朋友变成同事了，你看，哎呀，我的天，这立马降级很厉害啊！
0: 你别忘了，我手里边还有个东西呢，我还没给你发你要旅游去的目的地
1: 啊。
0: 现在再给你重新说一遍的，
1: 没关系啊，我有大家，问问大家吧，我这个国庆节打算带我爸妈还有我婶婶三个就长辈去平潭去玩。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最好是我开车过去只可以直达目的地，就可以在现场可以玩的那种，就不要说我在车停哪儿，然后再走啊，或者说再到，这样的话呢我很怕，我是属于一个呢就真的叫路痴的人。
0: 就我给你推荐
1: 北部湾
0: 呢，我就发给你。对，北部湾。
1: 北部湾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0: 要说平潭我就觉得这边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了。对，
1: 有没有就不用花钱的地方，就是我去那，比如说可以看看
0: 60块钱接驳车，
1: 看看风景，然后喝喝咖啡或者吃点就是下午茶之类的，然后有个就是室内啊这样子，
0: 风景特别好，没有什么室内那边，全部都是室外。但是你要说晒吧，其实也还行，你到海边哪儿不晒啊，是吧？
1: 说的也是，海风一吹一晒更容易黑，海风都是咸的，朋友。
0: 是，行了，各位也可以来跟熊亮推荐一下啊，他现在呢在国庆期间想要去平潭。好，我的意见就是去北部湾。有没有其他的车友，你们要觉得哪边平潭比较好玩，适合现在熊亮带着一些长辈哈，稍微年长一些的人，然后去往那边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同时回复一下互动这关键词，可以看到大头儿子哎长大之后的样子，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吧。
1: 说到的是西二环这个位置啊，西二环路桩高架北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停在最左侧的车道，另外呢还有就是西二环的铜盘高架也是北往南的方向啊，车相对比较多一点点，大家在这一段的上啊保持一下耐心。
0: 是，各位在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

0: 取得联系。
1: 我就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得要蛐蛐一下那个钟南，
0: 怎么着？
1: 我这个不叫蛐蛐你啊，这打引号。
0: 嗯、
1: 真正的什么叫朋友啊？
0: 嗯，
1: 可以相互督促，
0: 是
1: 相互成长，
0: 相互开得起玩笑
1: 啊。我说都认真的，开什么玩笑啊？这个，比如说，平时真的爱吃嘛，
0: 特别
1: 吃很多美食。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我其实不怎么爱吃，但有的时候饿吧，在家里边你就没办法、
0: 嗯、
1: 啊，就整一下，又怎么简单，怎么方便，怎么来、
0: 嗯。
1: 但时不时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时不时一段时间都会想吃一下，那就是方便面。
0: 哎呀，尤其
1: 是真的是，
0: 我跟你说，方便面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放着你不一定想吃，但是到火车上之后，你觉得有方便面就是神。
1: 还有，就比如说去露营的时候，你能带那锅，然后泡煮那个方便面也是老香了。
0: 部队锅。啊，要说到方便面这个事儿啊，今天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说现在啊，泡面销量到底哪里最好呢？韩国稳居全球人均消费第二，第一是我们
1: 啊，
0: 第一是我们，因为我们人多呀，但是
1: 销量也高啊，
0: 不多，他们居然。人均泡面哈，一年韩国人均泡面能吃掉79包，
1: 这么多吗？那我吃不了这么多。
0: 一年365天，其中他能吃79包的泡面。
1: 我一年最多我吃10包，最多。
0: 我可能不止，
1: 是吗？
0: 对，我可能不止，因为我最近发现
1: 泡面还是要少吃。我前两天看到那个消息说，泡面它有很多种口味的，比如什么酸菜的呀、
0: 嗯、
1: 牛肉，还有什么就各种口味的
0: 啊、
1: 嗯，它的卡路里都还蛮高的。
0: 是，
1: 但有一种
0: 主要是料包嘛。
1: 对，但有一种你可以吃
0: 什么？
1: 好像是那个就海鲜类的那个调料包那种的，它的卡路里是最低的，热量是最低的。
0: 如果你说你爱吃海鲜的泡面，各位，你要知道海鲜泡面是什么地位哈、嗯？一般情况下，刮台风之前啊，留在货架上的泡面里边最后剩下的永远都是它，
1: 因为它的热量比较低，因为别的都好高，400多卡，
0: 它不好吃啊。问题是，
1: 对我来说泡面其实都差不多啊。
0: 不不不不，你真的没有吃到好吃的，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一个泡面啊，就是一个芝士火鸡面。以前我们都在吃火鸡面，浓心。
1: 哦，多少钱贵吗？
0: 说它品牌有没有？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这个叫分享嘛。
0: 啊，我
1: 人家还需要我们做广告吗？不需要、啊，
0: 我还以为也得走合同。然后它不是那个泡的，它是那个干拌的、
1: 哦，
0: 就是里边给你放了一片芝士，你把它给泡好了之后，然后芝士包往里边一撒，然后最后拌出来，又辣又芝士的那个香味，哇！一边说我一边掉口水。第一口吃下去，哦，好辣！然后你就巴不得要吃第二口，然后第三口、第四口。我一般情况下一次我能吃2包。
1: 今天如果听到咱们说泡面这个事情的时候，相信各位这两天应该会痒痒的，想吃一下泡面，想问大家
0: 多多少少会照顾他一下。
1: 对，想问一下大家，平时你们最爱吃的泡面是什么口味的泡面呢？
0: 可以来
1: 说一说，
0: 跟大家说一下。
1: 泡面我一定是少吃的原因不是我不爱吃，其实我还蛮喜欢吃，因为它也很方便嘛，确实也好吃。
0: 嗯、
1: 但是很奇怪的是哦，我的体质，我只要吃泡面，
0: 嗯、
1: 第二天，
0: 嗯，
1: 立马长痘且屡试不爽。
0: 那你
1: 真的
0: 对辣椒可能是有一点点敏感。
1: 对，我也有吃那种不是辣椒的，
0: 不是辣椒的里边也多多少少加点辣椒，
1: 是吧？我反正我只要吃泡面，第二天绝绝子长痘，我就知道它这边长痘了。第三天、第四天冒出来了，而且那种痘它不是那种可以挤的，它是要长得很深的那种
0: 闷痘。
1: 对，我好讨厌，所以我都不敢。
0: 又痛又红又大，
1: 所以泡对啊，所以泡面这个事情在我这边就属于是我非必要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才会选择吃泡面。
0: 就这种速食食品啊，我是特别喜欢的、
1: 啊、
0: 所以我胖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这种速食的这种面类，像我今天中午在家就煮了一个螺蛳粉、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还买了一个那个，
1: 那你家味道老重了，
0: 豆腐串儿，他在那个螺蛳粉店里叫兰花豆腐，然后自己放在里边煮，哇、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老香老香了，也没有说吃什么东西会上火这一说，我就基本上就没有这样、
1: 嗯、因为你身体免疫了，因为吃的多呀。
0: 对对对，那个梧桐啊，咱俩真的能吃到一锅里，我跟你说我也特别喜欢，我现在家里边就有这个。
1: 他说浓心辣白菜也非常不错，是吗？
0: 辣白菜那个泡面，它有一个泡面叫辣白菜，然后大概如果没记错好像17块5包吧，就是卖的
1: 那挺便宜的，
0: 17.55包还便宜啊？
1: 便宜啊！
0: 你要知道老坛酸菜9.95包。
1: 哦，行，那是贵了。
0: 他卖的确实是稍稍贵一点，但我很喜欢吃他那个面的那个口感，很筋道。
1: 对，那我改天我今天晚上
0: 对锅哇。

0: 我今天晚上就去买了，我待会拍个照吧。
1: 对，就是那个面饼筋道好吃，你看是不是跟我说到一起了、
0: 啊？
1: 就非常好吃。然后自己在家里边煮一下部队锅，我感觉那个味道真的特别上头。
0: 包括银河也说必须是茄皇，
1: 嗯，
0: 茄皇是品牌名字吗？我都不太懂、啊，朋友。
1: 茄皇它是这样啊，就是茄皇它跟它好像是同一品牌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番茄口味的，也是这种拉面的这种。也很好吃。
0: 来，有什么好吃的泡面，或者说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类型口感的泡面，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回一下互动。
1: 对，
0: 然后呢一起来看一看准备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长大之后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德性。长得什么样德性。
1: 解
2: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西二环现在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东二环呢在这会儿的五里亭连接到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尤其是各位要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这边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之内。在南二环的话，这会儿依旧看到的是齐安高架的双向和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三环上只有一处排队，现在是集中在了永丰枢纽下匝道要往这个淮安大桥的方向，目前是有缓行存在的。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反馈。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安委办第一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9月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数据，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28号是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根据网络数据平台的数据表示，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

0: 知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2: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
0: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2: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熊满。
6: 今天啊真的好神奇哦，朋友们
3: 啊，
6: 用美食用泡面就把大家给炸出来了。哎呀，一说到
3: 很多人来微信公众平台说好吃的，
6: 一说到这个泡面的话，就问问大家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的泡面，且什么品牌。你看今天这个品牌有这么火吗？
3: 非常火，好多人
6: 这么火，
3: 这个农心这个牌子的泡面
6: 真的有这么火吗？它贵不贵啊？便宜？
3: 反正不便宜，
6: 不便宜。
3: 对，你看，像吴桐他刚才他又补充的，他说怎么感觉一包要5块钱？那可能我记错价格了，我就
6: 这么贵啊，吃不了一点，吃不了一点，太贵了，太贵了，吃不了一点呐。啊、他说总感觉自己小时候吃泡面呢比较好吃，像什么华丰啊、好劲道啊，现在觉得农心的面饼是比较接近小时候的味道。
3: 嗯，
6: 一般都回老家高速服务区就特别喜欢吃，感觉特别提神。
3: 是，哎，我也发现了，就是以前的那个泡面啊，你感觉它就是哪怕你煮久了它也会有那个筋道在，它也是那种曲
6: 曲拐弯的，
3: 然后拉起来也是带着汤汁一弹一弹的。
6: 对，
3: 但是现在这个泡面你只要敢稍微煮一会儿，它那个泡面就变成烂的了，就变成碎的了。
6: 还有一个品牌我念大学的时候经常吃，好像是咱们福建的品牌嘛，叫什么发？
3: 红发，
6: 红发，对对对，红发。
3: 听到我咽口水，
6: 哎呀呀，也老火了，又便宜又好吃，里边加一根香肠，然后呢，绿叶菜放几片叶子进去。我跟你说，我们学校就这么吃。
3: 红发是什么时候特别喜欢吃啊？吃潮汕牛肉火锅的时候
6: 啊，
3: 那个清汤，然后往里边煮一包红发的泡面，拉出来之后，然后配着那个甜口的沙茶酱去吃，哇，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红发的面有一点点哈，你一定要买日期新鲜的，要不然，对，要不然它那个红发的面有一股那个哈喇味儿，就里边那个油感觉好像时间长了一样。
6: 那现在能买得到吗？现在红发
3: 能买到，还挺便宜的，不到1块钱一包。
6: 行，我就买那个了，买什么新农啊？
3: 农心，
6: 我跟你讲新哦，农心，性价比这事我得拿捏，好不好？
3: 它那个泡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它的料包不好吃，但是它面饼好吃。你需要去煮别的时候，然后你去煮这个泡面，
6: 咱们自己调，像 crazy 一样。他说他老婆喜欢吃红烧牛肉。而且呢他喜欢
3: 合味道
6: 的，
3: 以前的那个 XO 面、
6: 哦、
3: 合味道，就好多人都说他们家很好吃，但是我不怎么爱吃。
6: 你觉得一般是吧？
3: 对，汤味很浓，味道是足的，但是对于男生来说的话，一盒合味道吃不饱，两盒合味道吃不下。
6: 你知道我最近
3: 大概就这样，
6: 我现在家里边没有泡面，
3: 嗯，
6: 有泡面，
3: 嗯，
6: 但是我这个泡面呢叫做

0: 荞麦面。我一天就有的时候饿吧，我不吃饺子的话，就夜宵的时候，我就会煮两碗两份那个荞麦面，因为啊吃荞麦面总觉得好像不会发胖。
1: 嗯
0: 啊，好像确实也是这样的。真的，
1: 就按你那个食量，谁要吃了还发胖，那证明他真的一米五以下。
0: 夜宵就是我夜宵家里边，我为了省点钱哈，朋友们，就现在大环境是这样的哈，咱们就该省省该花花。我夜宵跟各位说我吃什么，老有爱的夜宵了
1: 啊，
0: 要么自己整燕麦两勺半加两个鸡蛋冲开水，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家里边自己蒸饺子，我妈妈包的。
1: 各位听一下，熊亮夜宵都吃什么？两勺半的燕麦，你说这点东西够谁吃？
0: 就一整碗吗？
1: 一整碗，然后
0: 燕麦汤饱腹，饱腹感强。然后呢，要么就是
1: 水再加点，还能一整锅呢。
0: 那不行、啊。然后呢，要么就是荞麦面。你看我吃的老健康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饿有的时候啊，如果你怕胖的话，咱们就要解决什么问题？咱们对症下药哈。
1: 嗯，
0: 这个叫解决的是你饿的问题。
1: 哦，
0: 这个呢它的饱腹感有，你就不用怕。那如果说你是解决嘴巴比较馋的问题啊，我特别想吃东西，我这是好吃的，那你就不要担心胖不胖这个事儿。
1: 对、
0: 啊、是不是、啊、我的解决饿的问题
1: 就是为了这一口，
0: 你知道
1: 要的就是好吃。
0: 像我对于吃来说哈，
1: 嗯，
0: 我觉得我不吃啊我就要瘦了，我觉得很焦虑，所以呢就赶快吃。
1: 你要不你出去要不我出去，咱俩选一个留这说话。
0: 你凡尔赛的朋友。
1: 真的。然后来看一下刘念，他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是给熊亮推荐去玩的地方、啊、
0: 对，平潭，因为我打算在国庆节带我爸妈，确定了带他去平潭，但是呢、嗯、去哪里玩，我这人不会玩，说实话我以前去都别人带着我走，现在呢我要带我爸妈还有我婶婶去，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
1: 刘念说环岛路开车可以直达，车可以直接停在路边、嗯、对，哪儿车都能停路边，那边一般是150停一回
0: 啊。哎呀，
1: 然后风景是挺美的，然后可以看看风车、嗯、看看海，没错。
0: 但最好是比如说我可以坐下来，
1: 是这样啊，十一期间那边估计我觉得会就是车停路边可能性不大，我推荐就是十一咱们要去景区，就是商业综合体停车，
0: 对，最好是那种就比如说它本身停车是正规的，第二个就它可能就是咖啡馆呢，或者说是下午茶呀，啊，像这种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因为这样可以吹吹海风，看看海，然后拍拍照，其实基本上半天就差不多了。
1: 熊亮要带的是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去海边，所以最少不了的，最少不了的是丝巾呐、啊。那个丝巾往头上一走，哎，墨镜你一定要记得戴，丝巾一定要记得戴，这两样是拍照必需品。
0: 我跟你讲哈、啊
1: 嗯，
0: 我都不用胶带，我妈就会穿那个就大大的那种很适合海边的裙子
1: 啊，风一吹起来一
0: 点点。我妈出去玩的时候必须戴墨镜，这个她都会整得非常明白、
1: 啊。是，所以就是必须得风景好一点 啊。
0: 对，
1: 所以熊亮，我觉得你不要去找一些咖啡馆，咖啡馆它不一定有这么好的风景，咖啡馆太小了。就是它拍出来的景太小。
0: 你知道我想法是啥
1: 呢？大景的，
0: 就是咖啡馆刚好在海边边上，然后呢，咖啡馆喝喝咖啡啊，拍拍照，然后再走下来，哎，他就不用上车，不用开车嘛，就可以到海边去玩。
1: 对，咖啡馆最好再种点三角梅，有一个小红花，眼睛一放，丝巾一摆，这照片立马就出来了。
0: 标准动作，妈妈们的标准拍照姿势。
1: 是，然后夏也说了，他说农心的方便面，你看今天好像在收了钱一样，
0: 真的。
1: 但他们家的那个面是真的很筋道，很
0: 就这么定了。朋友们，我今天晚上下节目之后回家吃完饭就带我妈去超市买。
1: 嗯，喜欢把它放在火锅里吃、啊。你看你自己在家里边煮什么？你要煮番茄锅的话，其实你就只放它。它的面饼就好，如果是单独煮的话，我建议里边再放两个那个鸡蛋，不要煮太熟，里边那种糖心稍微留点一点、
0: 啊、
1: 对、嗯、然后放两根菠菜，然后呢再放一根蟹肉棒在里面，哇，那个味道一下上来特别特别好吃。
0: 你忘记了，真难、
1: 嗯、
0: 我吃泡面是为了省事儿。
1: 嗯、
0: 按你这么一说的话，我都有点不想吃，算了，还蒸个饺子吧。
1: 你必须得尝尝，我跟你说，尝完了之后，
0: 那改天你去我家帮我做呗。
1: 哦，你
0: 我请你喝茶，
1: 你请我喝茶，再给50块钱，50都不给。
0: 你这上门服务啊，你这是
1: 偷搜啊。来看一下哑巴湖大水怪，他说泡面小时候特别喜欢红发，
0: 对，红发
1: 装的，上面画了一个
0: 火炬，
1: 火举着火炬的鸡
0: 啊，5毛钱2包，
1: 然后用牙杯去泡，有这个吗？
0: 不对啊，5毛钱2包。大水怪，你的年纪比我大好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吃红发，那个时候就大概是他没有说一包一包卖，我们是就宿舍下面会有小卖部嘛、
1: 嗯、
0: 那个阿姨就老是给我们煮，就要吃啥他就帮你煮，然后加一个蛋、
1: 哦、还能给你煮好，
0: 煮好加一个蛋。

0: 后呢空心菜几根，
1: 嗯，
0: 然后再面火腿肠5块钱，
1: 嗯，
0: 全加一起5块钱，
1: 这个不贵，
0: 对啊，挺便宜的，
1: 我觉得就很实在的一个价格哈。
0: 在学校
1: 去外面吃一份泡面，
0: 10几块，
1: 加2块牛肉35，
0: 真的。咱们现在直播间楼下那边有一家，那个也是吃什么面的一家店，还挺好吃的，那个品牌你知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没吃过。
0: 那我今晚请你吃吧，反正那个很便宜。
1: 今晚不
0: 行。哎呦，那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我跟你讲啊，我请你吃。
1: 我之前
0: 18块钱哎，
1: 咱们福州之前开过一家，在五四路上开过一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
0: 没吃过，我在家里
1: 的
0: 煮。
1: 我说我只吃过这种泡面的，没有在店里坐着吃过，去尝尝吧。哎，真的连面带汤，跟包的一模一样。我自己在家里边煮这个，我不连那2块牛肉，我只需要2.5块。但是我如果连上那个哈，它里边多了3块牛肉，然后除了那3块牛肉没有多任何东西，它卖我45。我就吃过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去。果不其然，那家店后面又倒了。
0: 我跟你说，有些坑啊。人生当中还是得踩啊，不踩你怎么知道它贵啊？
1: 我说它起名字就叫这个，还蛮大一家店，环境也还行。我说哎，这难道是味道不太一样吗？结果进去真的味道一毛一样。
0: 你这个就叫猎奇心态啊，去做了一个尝试，还好金额不大啊，还40多块钱，
1: 是
0: 就被坑了40块钱。
1: 然后 H 他说他钟爱的是那个葱香排骨面，
0: 对，就是康师傅他们家的葱香排骨面，是我经常以前有买的话我会点他们家的。
1: 你觉得很好吃？
0: 对，因为我就爱吃什么排骨的味道，还有那个什么鸡的味道，就那种什么鸡汤面啊什么之类的。
1: 是，
0: 嗯，
1: 我反正我对于这种清汤一点的口味哈，我可能就是北方人嘛，
0: 你喜欢重口的，
1: 对，喜欢吃这种重口。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因为我是大学之后才来到福建的，我们那儿没有红发，我们那儿当时吃的叫北京，北京方便面，还有一个方便面叫南街村方便面
0: 啊。没听过，
1: 没有听说过吗？
0: 没听过，
1: 但是跟红发很类似，也是这种小小袋的。还有一个叫幸运方便面，哇，那些真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还有
0: 娟儿，哎呦，你的提醒，他说最好啊，去人家店里边租那个电动车，
1: 是吧？跟我说的一样。
0: 然后北部湾国庆那边人真的非常多，就是很容易让你在车上会待挺久时间。那路边的电动车呢，是不要租，容易没电哦，是吗？
1: 它不是容易没电，它那边好像是有一个定位，就是你电动车只能骑到景区门口，然后一过了。景区它那个定位变了，它就自动给你断电了，出了景区照样能骑，但是在景区里边它是没电的，就是电动车它会有一个那个定位。我之前专门试过跑到那个要看蓝眼泪那个海边了，马上要到那个海边了，然后它那个车就自动断电。
0: 那相当于就说我
1: 走过去，
0: 我导航定位到北部湾，然后呢我把车停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在那先喝喝咖啡啊什么的之类。那边有咖啡吗？
1: 那边你要在那个山尖上有咖啡，必须要坐接驳车上去。底下的也会有，但是底下就没有什么好的景嘛。就是现在但凡有一个景区，你基本上你都要坐一个接驳车的。我
0: 一个人还得60块钱，
1: 对，
0: 那么贵。
1: 我是理解这个行为的。
0: 那我四个人去240没了。
1: 对啊，
0: 424。哎呀，那我不去这个地方，咱们换一个地方啊。
1: 出去玩当然花钱了，你不然呢？
0: 咱们得要考虑性价比这回事儿。
1: 我是特别理解景区接驳车的。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哈，接驳车它能就是把我带到我自己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我在哪儿上车都很方便。然后第二，如果所有人都把车开上去，所有人电动车都开上去，你就别看景了，
0: 嗯，
1: 全部都是车。到那儿之后，所有人都堵在那儿，又是车又是电动车，谁都看不了。所以我觉得景区接驳车很有必要。虽然有点花钱，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价格不要那么贵，我是可以接受的。
0: 那边有没有不用什么接驳车？我是可以车停那边，然后那咖啡，然后边上就海边，就简简单单的。
1: 接驳车非强制的，你可以选择一个半小时走上去。
0: 那算了吧，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太累了。Crazy 他说
1: 啊，小时候他吃福寿全方便面
0: 哦，也很火。我们小时候，看来咱们是一个年代的啊。好像是吃过，
1: 他说弄碎了之后粉摇着进去吃。
0: 那你说这个不是最早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就
1: 小浣熊，
0: 对，哇，现在还有卖的在网上。
1: 小浣熊不好吃，各位，如果你爱吃方便面的话，
0: 脆的那种，
1: 有一个不用往里边撒调料，然后你就可以吃的，叫魔法士，有多少人
0: 吃过、
1: 这个、
0: 发给我，发给我，我立马买。
1: 魔法士，我在某音上去买，26块钱左右一箱，一箱40包，平均一包下来不到5毛钱。你要买绿色的巴西烤肉，烤肉味的那一款，
0: 分享给我，快点的。
1: 就两口就吃完了，我一晚上我真的猛的时候，我一晚上能吃7包8包，我
0: 省着点吃啊，你这
1: 很好吃，
0: 停不下来哈。
1: 对，但是你就不敢多吃，因为这种干脆面。

0: 他确实
1: 上火。
0: 嗯，第一上火不说吧，第二他确实就是吃完发胖，挺厉害的。啊、嗯，发胖挺厉害。熊亮一听发胖，理智啊，变好啊，
1: 真的多吃点，你这这么瘦、
0: 啊。魔法师，你们去买，真的。今天就是因为这三天嘛，大家都属于这种半假期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吃喝玩乐，我们就不聊那么多东西，就跟大家聊一些日常当中的。嗯、
1: 对，包括各位啊，你们在国庆节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可以来说一说。嗯、本来我打算说，
0: 踩过坑的不止我一个人。哑巴湖大水怪他说那家店我也吃过，康师傅红烧牛肉面45块钱一碗，
1: 你吃几？是啊，吃一次嘛，
0: 吃的一毛一样，是不是就吃完这一次之后再也不去了？有没有住五四路附近的小朋友？你们是不是也住那边有吃过那家店？
1: 那一般来说，用这样的语气说的话，这家店基本上呢就比较难，
0: 就倒了嘛，
1: 比较难维持、嗯。
0: 对，因为你得有点特色在里面。如果我在你店里边享受到的服务跟我自己在家里边泡服务一模一样，只多了两块牛肉，多了两根青菜，不接受。
1: 相当于就是说你帮我煮了一下，我在你这儿吃，你得挣我40块钱。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呗。那真的有点太狠了一些。
0: 对，各位要煮泡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泡面里边青菜哪一种青菜最好？菠菜，平时不爱吃，但是煮泡面里边菠菜简直一绝。
1: 但是菠菜是这样的，
0: 菠菜配鸡蛋一绝。
1: 菠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0: 嗯，
1: 它的含铁量啊也非常高。但是呢，就我小时候，我以前我是爱吃菠菜的，然后我不知道是哪一次开始，我就从来不吃菠菜，就变成是。非必要不吃菠菜的原因是因为就因为我六姨她之前是有胆结石之类的、
0: 哦、
1: 然后呢
0: 菠菜确实叶酸比较高，
1: 如果说就你本身就有结石之类的哈，这样的话呢菠菜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啊，因为它会让你那个石子长得更大，好像是，反正就类似这个意思。
0: 对，因为
1: 补铁嘛。
0: 菠菜要吃的话，尽量是先焯一遍水、嗯，把它那个叶酸给它全部焯掉，然后你再去吃。而且菠菜你做什么最好吃啊，各位？
1: 拌着吃好吃啊。
0: 对，你
1: 对
0: 拌龙口粉丝，稍微加点芥末。在里面哇，那个芥末一上头，那个感觉半龙口粉丝巨好吃。哎呀，各位你能看得出来我吃商有多高？
1: 那老高了，
0: 整个876吃商玩商最高的就是我，
1: 真的是啊。
0: 对，我在这儿我敢拍着胸脯保证的，又爱吃又爱玩，所以你们有
1: 智商情商比较高的是我。
0: 同样真的情商也非常高，
1: 情商高的人他们说都很假。
0: 就是各位车友，你们有想吃喝玩的就来找我，
1: 找你就对了，
0: 绝对没问题，
1: 真的、哦、
0: 只要我给大家做的推荐你就放心的去，不踩坑不踩雷。
1: 对，因为有些坑啊已经被他踩过了嘛。
0: 踩不踩坑的反正我节目里边就是该说就说，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我都会非常实在的跟大家去讲、
1: 啊、为什么他发一张图片啊，为什么这位朋友
0: 红发嘛，那个鸡举着一个火炬，我才知道、
1: 哦、我1.6元一包，
0: 他的标
1: 1.6元一包算贵吗？现在涨价了，
0: 我个人觉得有点贵，因为1.6元你基本上你再加4毛钱你都能吃到那个老坛酸菜了，我就没有必要吃红发，
1: 是吧？老坛酸菜它的热量也很高，你别看它是老坛酸菜，我那天看了那个消息，因为我最近关于健康啊热量的这种东西啊会关注比较多，就说到了这个
0: 酸菜，你不用去想腌制类的食品那肯定钠含量很高，所以你要吃的话它一定就是热量高，不用去想哈。
1: Crazy 说，他说菠菜补铁是假的，
0: 是菠菜补铁是假的，
1: 真的吗？
0: 对，
1: 那为什么说就是结石，比如你的结石体质的人，或者说你结石相对比较严重的人，
0: 那是叶酸啊，
1: 就不能吃菠菜，
0: 就是、酸比较多呀，酸比较多就容易在体内形成结石啊，
1: 所以意思是说，那我是可以吃菠菜了。
0: 那你可以吃没问题，但是焯下水是很有必要的
1: 啊、
0: 嗯。就是我们经常养宠物，有一些宠物也是吃素的嘛，
1: 嗯，
0: 有一些吃素的宠物，然后我们都不会喂菠菜。
1: 哦，
0: 对，因为喂菠菜的话，就是它体内就容易长结石。吃素的动物，
1: 所以就是吃菠菜的话呢，你就过一下水，
0: 对，
1: 然后捞起来，然后拌着吃，或者再拿炒。
0: 水开了之后，菠菜往里边一扔，然后水再次一开，捞出来就好了，大概一个10来秒的时间。
1: 哦，可以哦，
0: 焯下水又好吃。
1: 活了这么多年，连菠菜这个东西，我到现在一直不吃的原因就怕结石。
0: 不要怕，
1: 不用怕，可以吃了啊。行，好东西啊，菠菜营养值那么高，我都不吃、
0: 哎。今天这档节目真的应该吃完饭之后再做，越做越饿。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也。

0: 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5.0，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新鞋，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

0: 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看起来市区内压力还是蛮大的。现在二环沿线呢，在西二环双向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大，时速呢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东二环的话，这会儿可以说已经是连成一条线了，双向也在缓行当中。南二环过了白湖亭立交之后，要往双虎互通方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双虎互通过来的车辆也要过了这个北园高架才能逐渐恢复一些。那在这会儿的三环上呢，永丰枢纽的位置跟淮安大桥交叉口的这个匝道双向排队，其余路段基本上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三环表现还不错，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畅通正前方，
2: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郑满。
10: 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
2: 聊太开心了。
10: 今天这期节目啊，
2: 都是好吃好玩的。
10: 是一期很会让你长痘的节目，
2: 一定了。
10: 也没有一样，跟我一样，就那种吃泡面就屡试不爽的，基本上第二天冒痘的朋友。
2: 其实我一直不相信什么是凉性啊，什么是热的。
10: 但你们北方好像很少这么说法，但南方很有说，
2: 就是
10: 很有说这种什么上火呀、败火呀之类的。
2: 以前人总说这个东西吃完了上火，这个东西吃完了凉，这个东西吃完了热，它是靠什么来区分呢？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海鲜类的，你所有说到的螃蟹呀、贝类啊，都是说凉的。为啥呢？凉的东西吃完了之后人容易拉肚子，是因为古代啊运输条件不行。你所有的海鲜捞到上来之后，然后等你吃到的那一刻，它已经有一种半坏不坏的状态了，所以你吃完了之后容易拉肚子，就把它归为凉性了。
10: 好像不是这么说法。
2: 这叫凉性。
10: 像我们的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啊，就我不会用专业的词来表达、所谓的凉，在我们的眼里就我上火了啊，我得要败火。这个时候呢，什么凉茶呀、煮一煮，然后呢，什么就是黑色那个叫啥来着的？
2: 黑色啥？
10: 冻冻的，然后就是家里的黑色。
2: 龟苓膏
10: 啊，龟苓膏啊，像这种也是那种
2: 家里边自己做呀，
10: 对啊，
2: 自己熬王八呀，
10: 很简单
2: 啊。
10: 你去买那个粉，家里边锅一弄。
2: 你那叫什么龟苓膏？你那跟龟苓膏没有一点关系，
10: 就是、
2: 你
10: 那个是叫龟苓膏吧？哎，亮亮。那黑色那个像果冻一样是龟苓膏吧？对，就家里边做。我跟你说，那一大锅
2: 龟苓膏，但是它那个应该叫仙草冻
10: 啊，就差不多这意思啊。
2: 它跟龟苓膏是完全两码子事儿，一个是草做的，一个是乌龟壳熬出来的，
10: 反正
2: 胶质那跟那个不一样。
10: 反正在我这长得都一样，
2: 长得确实一样，味道上有点差距。
10: 五块钱好像是一包，你可以做一锅，然后呢全家人都能吃，里边加一点点蜂蜜放冰箱里边，我的天，绝绝子的好吃。
2: 夏天的时候这样吃，
10: 败火老败火。
2: 哎，各位要吃要抓紧时间了啊！这十一一过完，咱福州立马就开始要转凉了。
10: 基本上咱们
2: 龟苓膏不行，
10: 福州好像要。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什么降火啊、上火之类的，跟天气还没有太大关系。冬天我们也会上火啊，熬夜会上火，对吧？
2: 冬天上火是吃啥？你的火锅吃多了吗？
10: 对。
2: 哎，我觉得回头要跟大家去做一期什么的火锅蘸料的测评，哪一款蘸料最好吃？我这儿有非常多北方的，咱南方小伙伴都没有听说过的蘸料。
10: 这没有标准，什么叫最好吃？你要这么说啊，火锅蘸料怎么吃好吃呢？
2: 每个人喜欢的口味不同，但是我来到南方之后，我发现很多小伙伴就是啊，干碟儿会有一些，但不多。但是最多的是什么呢？
10: 醋、
2: 酱油，然后加点蚝油，然后加一些花生碎。但这个真没有味道。你们去试一下北方大家真正去吃的海底捞火锅蘸料，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哈。但是它在北方能排得上名吗？前十都数不上它。
10: 是吗？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草原红太阳。你去试一下草原红太阳，喜欢辣的买他们家辣一点的，喜欢那个原味的买一点原味的，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
10: 不能自己调吗？这个外边买
2: 调不出来，它是麻酱和花生酱的一个配比，还不是二八酱。如果爱吃这种花生酱口味比较重一些的，爱吃那种香味的，你去买那个六必居的那个二八酱，那个可以，两个酱料掺在一起，哇，你就蘸那个涮羊肉，天哪，这一口下去，这就是冬天的味道。
10: 完了，这被你一说一下，我这个对火锅完全没有任何想法的人，突然间今天晚上想吃火锅，朋友。
2: 所以各位听完这期节目，今天晚上就吃火锅，然后
10: 完了
2: 煮涮羊肉，配上我说的这个蘸料，然后你们最后的时候往里边煮上一包那个泡面。
10: 今天这节目没有好物这个关键词，反而让我就不断的花钱，哎，花钱买泡面，花钱买想吃那个火锅。啊，花钱去超市，
2: 贼好吃！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们就去吃，怎么吃怎么好吃。
16: 就我很少吃那种，就是它比如说花生酱之类的那种拌酱，
2: 嗯，
16: 很多人很爱吃，但是我就吃不来，我觉得那个味道啊，就它不原味了，就是我说吃火锅。

0: 之类的啊，虽然说我不爱吃，但是我的蘸料都非常简单。
1: 嗯，
0: 原因是因为它只要有点咸，我更多的要去感受这个火锅里面它的就所有菜品的原味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所以我哪怕吃火锅，我也不容易发胖吧，对吧？
1: 是
0: 呢，蘸料它容易发胖，
1: 蘸料是特别容易发胖，
0: 是不是啊？
1: 一口花生酱下去，相当于喝了一杯奶，
0: 真的
1: 是行。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教育无他说我们这边啊，凉和寒

0: 是对的，
1: 嗯，
0: 寒性的它是海鲜类的，凉的话它很多就不一样，
1: 在我这儿不存在，
0: 对你来说都一样，
1: 对
0: 啊，都一样，
1: 对我来说真的都一样，
0: 就像你们北方就不喝汤嘛，
1: 嗯
0: 啊，像我们南方的话呢，上桌必须要点汤，不点汤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很奇怪，
1: 我们那儿的汤必须得叫勾了芡，
0: 对，就很浓稠的，但是不叫汤，
1: 咱们这边就是你必须要点了这个粉，然后才叫勾了汤，才叫喝了汤，
0: 对，得要有勾芡，就我很不喜欢这种，我前两天还跟我妈在说呢，像我们老家就我建瓯的嘛，就闽北那边，闽北那边有几道菜是非常火的，
1: 嗯，
0: 有一个叫做纳底。
1: 纳底，
0: 纳底，它那个是怎么做的？
1: 我们那儿有个东西叫纳鞋底。
0: 那个纳底呢是干嘛的？它就是肉剁成泥状的，然后也是勾芡，加点葱花，然后呢上面最后盛的时候呢会泼一股油，所以上面看的话不会有任何的热气腾腾的感觉，但是它很烫口。
1: 哦，很多炖罐也是这样的。
0: 对，它就属于那种就很浓稠，我就吃不来。除了纳底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啥来着的，跟纳底很像，
1: 嗯，
0: 也是那种非常浓稠。哎，像这种，我觉得我就不吃，但是老火了。我汤什么叫汤呢？比如说老鸡炖蘑菇，哎，这个汤，
1: 嗯，
0: 还有比如说瘦肉榨菜汤，
1: 嗯
0: 啊，对，像这种的西红柿蛋汤，对，要清淡的我就觉得是汤。
1: 我们那儿叫刷锅水。
0: 对，
1: 真的，北方真的就叫刷锅水。如果他给你吃这个西红柿蛋汤，就所有的饭店哈，最后只要给你上西红柿蛋汤，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
0: 嗯，
1: 叫滚蛋汤
0: 啊，
1: 就是拿这个开水嘛，然后蛋往里边一滚，
0: 嗯，
1: 咕噜咕噜噜一滚，嗯，然后他是形容这个做法，同时呢也是说上完这个汤你就可以走了。就代表它是最后一道菜了，
0: 还有这说法呀？
1: 对，叫滚蛋汤。
0: 那以后我们去北方那边去谁家做客吃饭，啊，北方朋友他给我整这个叫一些叫我走呗，吃完你可以走了，别留下来了。
1: 如果是这样哈，你比如像东北地区，嗯，如果谁先上菜的时候给你上一份滚蛋汤，然后我可以选择不买单的。
0: 哦，
1: 因为你这个上来就是这种。
0: 那去朋友家吃饭的话，他会给你上这个汤吗？
1: 一般朋友也不会上来先炖个汤，毕竟占锅啊。
0: 那比如说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他就给你其中一道汤，他就有这个汤的话，那是不是叫你不用聊了，走吧？
1: 可能
0: 有啥事你就别在我家待着，你可以撤了，
1: 嗯。反正我其他地方不知道，在我们那儿是这样的，就是你汤必须要最后上，除非老板他特意问一下，说这个汤现在可以上吗？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一般情况下自己朋友出来，能先喝上一碗汤也挺好嘛。所以，
0: 但我们福州就我们南方这边汤好像会比较在中后期会上，他不会再说一开始的时候给你上汤，
1: 不会吧？我去了好多地方，像龙岩啊，然后像这个，
0: 他是不想让你多吃，喝饱一点走了。
1: 武夷山啊，就到哪儿之后，然后他都是先给你上碗汤，来先喝点汤，然后再开始吃饭。
0: 啊，有吗？咱们南方的朋友
1: 这样不是占肚子吗？
0: 对呀，啊，
1: 吃什么呀？
0: 他们都说你要减肥或少吃，你就先喝汤，汤喝完再吃饭。所以呢，
1: 那不能行。
0: 对啊，所以呢。
1: 我们那儿，
0: 但是我这边都没有这种。哎，
1: 我们那儿汤是什么汤啊？冬瓜炖排骨，就是缩小版的炖罐，
0: 嗯，
1: 这个叫汤。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以吃排骨为主，
0: 是吧，朋友们？咱们汤是在一开始上的吗？很少吧，基本上在中后期才上汤。
1: 反正我身边碰到好多都是先喝汤，然后再吃菜。
0: 啊，
1: 我说你先喝汤再吃菜，你肯定吃不下去了呀，
0: 嗯，
1: 你回去没一会儿饿了。来关注一个路面通行情况啊，鳌峰大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一直停在现场啊，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后方现在开始出现缓行，应该是移动不了了哈，
0: 嗯。
1: 各位，有走鳌峰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0: 是，咱们的路况消息同样也拜托给大家了，哪里车相对比较多的话呢，来给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
1: 嗯，
0: 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然后海阔天空在问了，说郑楠，你们那边不是？喝的汤是胡辣汤吗？对啊，就是这种浓浓稠稠的，我们叫汤，
0: 胡辣子汤吧。
1: 胡辣汤，你怎么跟一个河南人在掰扯胡辣汤？
0: 他不是有个子字吗？
1: 哪有
0: 子？没有啊！
1: 我用杨幂的话来回你，嗯，没事吧？你跟一个河南人在掰扯河南特产，
0: 你又开始做广告？
1: 我
0: 你湿溜溜没吗？
1: 今天这档节目得打十几个广告，
0: 笑死了。
1: 嗯，
0: 来。
1: 那就胡辣汤没有那个籽，你没有去喝那家吗？咱好多同事喝完了之后都说，哦呦，好辣呀，喝不下去。
0: 你这么小气又没带我去，哦，
1: 我还得管着你吃喝呗。
0: 嗯呐，不然了。
1: 但是哈，就这么说吧，
0: 嗯，
1: 方中山在我们那儿呢是属于一个快捷品牌。 就是你说它好喝吧，它也没有特别好。

0: 好喝，你说它不好喝反而也就行，就相当于什么的兰州拉面就这样的店、嗯、你想不起来吃什么你可以吃它没问题，但要说他家做的好不好，没有人会说哎你哪家面好吃，没有人会推荐兰州拉面，就是这样、哦、我们那儿也是这样，你要说哪一家胡辣汤好喝、嗯、没有人会推荐方中山，
1: 嗯，
0: 最起码在我家那边是这个样子。
1: 那推荐啥、啊、
0: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小店做的要比他们家更好吃，
1: 因为他那个品牌类的还属于那种就是
0: 连锁，味道比较
1: 对，就流水线的那种，
0: 对、啊、但是我们一般不推荐。就一涵他在前一段时间不是假期的时候，好像五一的时候去了一趟河南、嗯、他说他也喝过这边方中山、嗯、然后到河南之后他发现哇河南当地的胡辣汤他也没有找店，就一家小店他又觉得很好喝、
1: 啊、是吧，
0: 确实对于我们那边是这样，这家店很大，里面东西很齐、
1: 嗯、
0: 你想吃什么都有，但是喝胡辣汤它不是第一选择。
1: 胡辣汤是啥？胡椒粉吗？
0: 真的你
1: 胡椒粉一定有。
0: 哎，我觉得熊亮啊，他没有长胖，他最主要是体格。他说打小认识我，我跟你说，他现在体格比我还壮实。
1: 哎呀，那我就减不了肥了一点，也没有腹肌了。
0: 咱也没有上午去那边的时候，要有上午去那边之后，中午可以去那儿吃一顿，我带你，我请你，我请你。
1: 这个不用你请，这个我可以请，这个保证不贵。
0: 也不便宜吧，
1: 多少钱？
0: 汤这边卖10块，
1: 那我比你请，我请你的贵啊！我下面吃碗拌面的话16.8块，
0: 然后再连上油饼啥乱七八糟，一个人大概平均25-26吧。
1: 哎呀妈呀，打车钱没了。来看一下大水怪啊，他你俩呢应该去试一试，早上稀饭配桃子蘸酱油，然后荔枝酱。蘸酱油，
0: 桃子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个？
1: 桃子加酱油，荔枝加酱油。
0: 桃啊。是不是那个糯米做的，然后里边有包一些像白菜啊然后虾米啊那个馅儿？
1: 酱油我跟你说是个好东西，它除了说跟什么桃子呀你刚说荔枝蘸着吃、
0: 哦、
1: 酱油啊我们去煎蛋的时候蘸酱油好吃，稀饭你倒点酱油进去拌着稀饭吃好吃、哦、还有酱油呢你去吃那个就豆腐的时候倒进去，哎呀我的天，
0: 你可算了吧，豆腐上怎么会倒酱油，
1: 真的很好吃、啊、
0: 那是专门勾兑的一个酱汁儿、料汁儿，然后是豆腐，然后配上皮蛋，
1: 你那个
0: 皮蛋拌豆腐，
1: 对，你那个是外边做的，
0: 不是酱油，
1: 咱们家里的酱油就可以直接搞定，很好吃，我试过，
0: 在北方酱油蘸着吃的只有三文鱼。不能只有三文鱼，就寿司里边你可以蘸着吃、啊、但没有这种纯蘸酱油吃的，可能也是饮食差异，因为北方的菜其实味道已经很重了，
1: 酱油还有一个
0: 作为一个基础配料，
1: 酱油还有一个跟猪油一起去拌饭，朋友们我告诉你绝绝子，
0: 嗯，
1: 一个吃完一个顶好的，说好为啥啊，就家里边焖完米饭的时候，我跟各位说，家里猪油有，如果有熬的话，猪油来一勺，
0: 嗯，
1: 然后呢，酱油加点料酒，再加个蛋，敲两个蛋进去，拌，
0: 嗯，
1: 然后锅盖盖下来，过个5-10分钟，你再吃你家那个饭，我跟你说，老香了，非常香。我小时候穷啊，
0: 熊亮这样认真的去讲，我反而有点怀疑，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熊亮他会做什么好吃的，他除了煎个牛排啥的，我真不觉得他会做什么好吃的。
1: 我小时候，因为我爸去世的早，所以呢，我妈当时就是政府有照顾，然后让我妈去到了市里边工作。
0: 嗯，
1: 然后呢，小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应该是念初一，
0: 嗯、
1: 我弟念3年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等于我在老家里面，我们那么小开始自己做饭喽。
0: 嗯、
1: 然后自己做饭，然后周末妈妈回来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很会做，我小时候很会做饭，所以呢那时候也穷，家里没什么钱，所以也没有买说什么很那个的菜、
0: 嗯、
1: 家里边我们就从小就很喜欢吃叫猪油拌饭，加点酱油加点料酒加点蛋，就相当于我不用吃菜都可以吃得非常饱非常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的，
0: 是如果没有吃过的可以按熊亮那个方法去试一下，
1: 你可以试一下，真的不好吃你来找我，
0: 我刚以为你要说啊猪油蛋然后开水怎么样一弄，然后最后说到最后连锅扔掉。
1: 没有，是说实话啊，我虽然说对美食没有特了解啊，但是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吃，我时不时还会让我妈在做这个拌饭吃，
0: 嗯，
1: 因为小时候确实是因为你吃这个你都可以不用配菜了，
0: 嗯，
1: 对吧，福州特色，哪个是福州特色啊，
0: 他说的福州特色就是哎就水果桃子去蘸那个酱油啊，
1: 啊、哦、这个福州特色呀、啊、没吃过
0: 水果的桃子去蘸酱油啊，
1: 嗯，
0: 桃子不就应该脆脆的然后趁着新鲜的吃吗，我们那有一句话叫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杏一筐，
1: 嗯呐、
0: 啊，因为桃它就得吃那股脆劲儿。
1: 包括天涯，他也说福州人吃饭啊，先喝汤是暖胃，保护胃不受一些刺激。
0: 其实现在用现在的现代医学来讲的话哈、啊，就是胃它其实更喜凉，它不喜热。
1: 那没有，这个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0: 只像我，我就不能吃太凉的东西，但是呢我又不能太上火的东西，所以我就很难。
1: 他洗凉不是洗冰，不是让你空腹空空一
0: 杯
1: 冰咖啡喝下去
0: 啊。
1: 胃最喜欢的温度，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科普说胃最喜欢的温度是30度到40度，
0: 对，
1: 是这个温度，而不是烫烫的汤就喝下去
0: 太烫，
1: 食管炎。
0: 对，之前有看到这个消息，像很多人说，哎，热汤啊什么的不能太烫了。老人家老一辈就很爱喝那种热热的呀，觉得暖身子啊什么的。其实
1: 当然暖了，
0: 对口腔的影响其实很大的。
1: 人的身体也是一块肉啊，那当然暖了，
0: 被烫的哈，
1: 轻微烫伤了。但是
0: 之前看那个视频内容就很形象的展示出来说，你用多少度的开水或水倒在那个肉上面，就它模仿咱们就咽喉壁之类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
1: 泛白嘛，
0: 颜色上的变化。就长此以往的话呢，可能会致癌之类的。
1: 是，其实老
0: 致癌吧，没错吧？这个词没用错、啊。
1: 是致癌，没有错。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你容易食道癌嘛。
0: 对，
1: 太烫了食道癌，这个我身边是有亲身的经历的，
0: 对吧？
1: 我小时候学兴趣班，然后那个兴趣班开到一半不开了，并不是倒了，是因为那个兴趣班老板他老爸就直接食道癌了，要做手术，就把那个班给停掉了。
0: 所以大家吃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
1: 不能吃太烫的，
0: 太烫不行。
1: 实话
0: 啊，来看一下春末言，他说、一碗地锅粥，一块豆腐，上面浇一些啊地瓜粥。我刚才说啥？
1: 地锅那是炖，
0: 一碗地瓜粥，一块豆腐，上面呢浇一些酱油，神仙套餐，真的。你没试过？
1: 没试过。
0: 国盐酱油，你去试一下，好好吃。酱油，我跟你说，在所有调料佐料当中啊，酱油是真的真正的排名前三的东西。
1: 酱油、蚝油。
0: 酱油，蚝油我可有可无，但酱油一定要有。
1: 然后还有味精哈，
0: 味精我也可以不要。鸡精我也可以不要。
1: 你北方很多菜都是味精、鸡精、
0: 对，
1: 酱油、蚝油，
0: 像味精、鸡精之类的，大家都要少吃一点点。以前小时候听的说法说会掉头发嘛？
1: 看看看看看看，熊亮，又开始，
0: 我知道
1: 伪科普又来了。
0: 我懂，我知道，因为现在有就开始就更名了嘛。
1: 对，味精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
0: 对，
1: 海带里面提取出来的很健康的食物。
0: 就像以前也有说鸡蛋啊，你看几十年都这样的，说鸡蛋蛋黄啊不能吃，吃了胆固醇会多，人家也更名了呀，更正了。
1: 鸡蛋蛋黄
0: 其实里面有更多的营养价值。
1: 对，鸡蛋是
0: 对，
1: 可以说是最平价的营养食物了，
0: 是
1: 营养非常均衡。就是如果你选一样东西一直吃，
0: 鸡蛋第一名，
1: 能保证自己一直活着，鸡蛋是它能维持你生命最久的一个。
0: 真的，鸡蛋是个好东西，像我一天四个鸡蛋打底。
1: 对，最好的蛋白质的补充就是鸡蛋、牛肉，没有其他的了，这就是普通的。
0: 蛋黄人家说那个胆固醇很高，其实它有说法，其实已经一直被误导了。然后现在呢，就科学已经是跟他说了，这个蛋黄其实营养价值其实比蛋白还高。
1: 对
0: 对，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去更新一下信息哈。
1: 拌饭的话，我真的有一个东西要跟你说，三文鱼切成丁，然后就用那个三文鱼。
0: 你要选一些贵的，我吃不起。
1: 海苔碎、芝麻，然后在里边去拌，哇，三文鱼拌饭巨好吃，每一口饭感觉都是三文鱼的。
0: 三个字哈，要不起。
1: 他们都说爱吃三文鱼是因为啊三文鱼贵，所以你爱吃；爱吃榴莲是因为榴莲贵，你爱吃。如果跟西瓜一个价，你就不爱吃了。但我不是，我是真的就很爱吃这两样东西，我是特别爱吃。
0: 我就问你有什么不喜欢吃？没有啊，
1: 有
0: 十个手指头都掰不过来，
1: 能数得出来，能数得出来，确实有一些东西真不爱吃。
0: 行，今天也聊了挺多啊，大家如果刚上车的话呢，也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长相变了哈，长相变了，
1: 大头儿子长成了大头混子，
0: 有点那意思啊。大家可以回向互动来看。那现在还在路上的朋友，咱们还是开车慢一点，减速缓行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了，好不好？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钟南
0: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了，
1: 再撑两天啊，各位撑两天。
2: 紧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

0: 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势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温旭，他想点播孙燕姿的《遇见》，送给今日生辰的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与过往和解，与温柔相逢，愿新的一岁平安喜乐，自在坦荡，所愿皆所求，所行皆坦途，岁岁年年岁岁欢喜。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祝听友温旭生日快乐。孙燕姿遇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在西二环目前看到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还有黎明高架现在在陆庄高架连接处这会儿的双向，目前通行时速都是相对缓慢一些的。东二环呢，目前集中在了连盘高架的双向，以及这会儿岳峰高架上桥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还有呢连盘高架这会儿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和鳌峰大桥双向上桥处，目前都在20公里之内。南二环只剩下了单方向的，目前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排队，互通口三条路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状态，过了互通之后好走一些，路况整体就是这样了。那目前看到呢，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

0: 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你可爱了嘞。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喂养、播放、酝酿、假想、分享、模仿、具象、兴趣、金鱼、歌曲。

0: 对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接待过很多抑郁症的孩子，才懂得，一个家庭最伤害孩子的，不是父母离婚，也不是贫穷，而是用各种方法严重的消耗孩子。所以，我诚恳地邀请各位因缘遇见的家长，首先放下焦虑，看见孩子点滴的成就。第二，减少控制欲，把孩子当个

0: 个人来尊重。三，不在小事上跟孩子极限拉扯。渐渐的，当孩子想到父母时，内心感到温暖和支持，方才拥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能量。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

0: 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0: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
0: 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 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
1: 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 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4: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Yuki is back.
1: Yuki 八了 ，Yuki 来了，当时三楼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末转瞬间过。

撑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牵挂就别回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588。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日记。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

0: 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

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

0: 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5.0，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

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

0: 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是这么。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走。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1: Hey, hey, it's sound.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

0: 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跃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 按图下载服饰跃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月刷月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怒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 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是谁在歌唱？原地踏步歌唱，是谁在低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明明有要紧的事要处理，却只想躺着刷手机，刷了几十条视频，却什么也没记住，反而越刷越空虚。别急着责怪自己，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刻板行为。原因有三：一、渴求及时回报。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及时反馈。相比延迟奖励，刷手机获得的及时奖励可以激活大脑中的奖赏机制，让我们获得更多快乐。因此，出于对快乐的本能渴望，我们会不断地重复刷手机的行为。二、心理能量面临耗竭，我们的情绪调节、决策等复杂活动需要通过心理能量来实现，但研究发现它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光是决定做什么或是抵抗懒散的念头就会消耗能量。当能量见底时，人会什么都不想做，只想选择最简单的事，比如刷手机。三、焦虑下的自我保护，不断的刷手机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逃避或自我欺骗暂时缓解任务带来的焦虑。比如你可能只想玩一会儿再去做，刷几分钟就出门，但频繁逃避会形成逃避、缓解、更逃避的恶性循环，反而会阻碍成长。如果你也是这样，请别急着责怪自己，你只是需要休息了。这里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快速恢复行动力。一、将手机物理隔离，将手机放在远处或设定一个时间使用限额，看不见手机自然就不会一直刷手机。二、构建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一套固定且习惯性的行为模式会减少心理资源的消耗。比如你可以试试一起身倒水就顺势放下手机，准备做下一件该做的事。三、降低行动门槛。心理学中有一个启动效应，即用一件简单的小事做开头，快速开启后面的任务，减少玩手机带来的影响。比如不是写报告，而是打开文档写一个标题，不是做家务，而是把沙发上的衣服叠好。

0: 你会发现，当你打破刻板行为，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时，你的生命力会更加充沛，也会更加热爱生活。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八七六，回复数字八七六，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
1: 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
2: 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我们为什么要旅行？那些耳边 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墙墙这里好臭啊！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5: 他、
4: 妈妈、
2: 他们<笑>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雨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闻学舞。
7: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8: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呢就是一瓢集团组合，这个国庆假期呀，我们说都已经自己安排好了，然后呢等国庆假期完以后，相信有些朋友可能自己的什么年假呀、探亲假呀，或者一些各种假期还没有运用的话，
9: 哎呀，再不运用就来不及了，2026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8: 还剩两个半月的时间嘛，
9: 对，
8: 国庆减掉完这个假期还剩两个半月的时间，还能够凑一凑的。
9: 我身边有朋友，他们是国庆节不出门，因为看了一下票价，酒店和人流量，他们就说国庆节要安心在家。还有的人就国庆节就是替同事上班，这样一个是有双倍工资，另外一个呢，他就是跟人串假，就是国庆我帮你上，等到我国庆回来之后，11月份淡季啊或10月底啊，他们
1: 也很淡季。福清我们
2: 周末车走就走，
1: 抬脚就走。
2: 然后呢，说到福清啊，除了有一些这个美食美。

0: 西景以外啊，你像之前我对于福清的认识，就是去那个石柱山、里面有个水库，还有卖鱼的。那是我刚来福州的时候，就找个周末的时间就去了。那今天我看到，其实福清啊，还有一个地方叫东张镇三星村。有没有老家是那儿的？跟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这个地方成为了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1: 你跟我说它出圈的是？
0: 是因为它有金黄的稻田。
1: 哎呀，这个我喜欢
0: 啊，
1: 是不是？
0: 风吹麦浪的那种感觉
1: 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只有河南里面就。一进去那大场景不就是麦田吗？
0: 啊，现在换植物了。我昨天看到他们的抖音宣传换植物了。
1: 行，我就挺喜欢这种稻田呢、麦浪啊，给我们一种小时候的感觉。
0: 对，
1: 虽然小时候家里面也没有稻田麦浪，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稻田麦浪你就想到童年。
0: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蜿蜒的绿道、山水风光，包括人家在完善游客方面啊，也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哎，挺好，东张镇三星村。
0: 对，到时候大家可以打卡或者是导航一下，看看距离远近。
1: 有朋友拍完之后呢，说那个稻子，他们就。稻田嘛，拍了一个《稻梦空间》，谐音梗啊。
0: 对，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十一啊，网上不是有很多人给你总结嘛？就比如说，咱们不用出很远的地方，不用买什么飞机票、火车票，大家就可以在周边，比如说你第一天早上起来，咱们可以去福道啊，或者说早上清晨爬鼓山啊，然后等到第二天安排去哪儿，然后什么烟台山啊，然后等到第三天，咱们周边就开始走起来了。
0: 是的，
1: 什么三星村啊，刚才说到的，或者有的人去罗源，去这个去那个。一方面是高速又免费，还有一方面呢，咱们福州开过去一小时也就到了。
0: 是的，那如果不是在高速期，不是在国庆期间啊，咱们要去福清的话，你可能走那个深海高速嘛。你说那咱不想上高速，咱有没有近一点的推荐呢？咱们可以去一趟马尾。
1: 更近了，我今天就可以去了，
0: 不用上高速
1: 放假啊。
0: 对呀、也不用上高速，咱走沿着江边走就行了。
1: 那有一些家在马尾的朋友，人回家了。
0: 是的，其实相较于往年呢，马尾有一个公园啊，叫东江滨公园，
1: 很漂亮。
0: 对，然后呢，现在那个里面那些花啊、草啊，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盛花期。在闽江畔还是挺有风光的。
1: 我在几年前有一次是看动力火车的演唱会，就是在马尾，然后当时去了之后，因为那会儿没有认真的逛过马尾，去完之后我觉得。说好好看啊，就如果各位有去过台湾省的朋友，你会觉得那儿就很像吗？因为我们两岸离得又特别近，你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挺好看的。就是马尾，你像刚才说的东江滨公园，除了他说有一些花进入到盛花期之外，它也是闽江畔那种独有的风情。
0: 是的，有一个花啊，现在开的还挺旺盛的，叫粉黛乱子草。
1: 哎，这名起的，粉黛乱子草。
0: 现在已经种6年的时间了，大约1200平方米。
1: 哎呀，还大。
0: 它和我们福州市区有一些其他的公园不太一样的地方什么呢？它这个粉黛乱子草啊，是沿着江畔，沿着那个江边的这个走向来去种植的。
1: 就你一边走都能一边看得到。
0: 对，然后呢，它的花期一般来说能持续到10月的中下旬。
1: 那咱赶紧走起来吧，就这一个月了。
0: 所以对于国庆，如果说没有外出，咱们去这个公园来看的话，刚好能赶到一个盛花的状态。
1: 你看看，除了刚才说福清的那个稻田之外，我们这个马尾的东江边，咱可以去看一下花，对不对？最佳的观赏期也是在10月份。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人说，哎呀，马尾福清。我还想再近一点儿，
0: 那得看你家在哪儿。
1: 咱们要不去中洲岛吧？
0: 你说如果咱们的家呀，在这个台江附近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去中洲岛那的确是方便的。
1: 因为在10月1号到7号呢，福州的中洲岛它会举办一个主题为叫“周与流光”的大型光影秀。就是以中洲岛那个西立面的建筑墙体为载体，然后融合一些光影的艺术科技，再加上闽江城市夜景，大家晚上去看啊，1号到7号的晚上，它有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
0: 时间啊，各位咱们要记好。它虽然说每天晚上会上演5场，
1: 对，
0: 每场半个小时，每半个小时演一场。大概的时间从8点开始，
1: 晚上8点，
0: 8点一场，8点半一场，9点、9点半和10点，就这么几场。
1: 那晚上咱们如果5、6点在烟台山吃个饭，出来8点多刚好看到，再逛一逛，再等，反正每半小时一趟嘛。然后大概每一个晚上就能上演5场。
0: 5场。
1: 大家在晚上逛的时候就更有的逛，因为我有看哈，很多外地的游客来福州，他晚上打卡烟台山和对面的中洲岛，就那个整个那个建筑，就如果你那角度拍得好，他们会说哎去欧洲了，就有一种很多人没去过，哎这是在欧洲吗？就我们那个整个中洲岛还挺漂亮的哈。
0: 是的，尤其到了晚上，灯光这么一打下来之后啊，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视觉上。 象的这种空间会更加想象力更加丰富一点。
1: 那刚才说了我们离福州比较近的咱们十一可以实现的一些目的地，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十一月份，因为你刚才说有些人年假比如说没请，

0: 他们绕开十一，咱们十一，因为好多公司的十二月份，咱们基本上有很多的会议啊或总结呀、啊，可能大家十二月份就不去旅游了，我们就十一月份去旅游。那十一月份呢？你像我们十一月十八号是中小学生福州市的很多学校的秋假。
1: 嗯，
0: 然后十一月一号，你知道是哪儿的秋假吗？辽宁省营口市很多小学生的秋假
1: 啊，辽宁也说了，
0: 对，也是在十一月一号，他们是十月一号开始的，往后几天
1: 哦。
0: 因为我有那个高中同学约我说去哪儿玩，
1: 嗯，
0: 他说他们的秋假是十一月一号，我说哼，我们十一月十八号，咱们约不上啊，
1: 完美错开了、啊。
0: 对，
1: 这也挺好。这样的话，比如说全国各地的有一些涉及到有秋假的省份的孩子们、啊，
0: 对，
1: 他们就可以错峰来玩，
0: 哎，没错没错，
1: 不至于比如说游乐场啊、嗯、或者知名的那几个地方都
0: 对对对
1: 都往那一个时间点来集中。
0: 然后我本来想说这个秋假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去一些什么上海迪士尼或者说北京环球影城，其实三天就够了，三五天就够了。那如果因为环球影城它有些新的项目增加了嘛，就你每隔一两年可以再去刷新一下。
1: 嗯。
0: 那除了咱们说有一些游乐场所大家愿意去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咱俩都没有去过。
1: 那都没去过的话，咱俩说没有话语权呢。
0: 就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个地点的推荐呢，特别适合天骄老师来。
1: 哦，他的老家呀。
0: 他的老家那就是山西。
1: 好风光，
0: 哎呀，我山西我还真没去过。
1: 山西我
0: 陕西我去过，山西我还没去过。
1: 对，山西呢，其实我本来原这个国庆假期呀、啊
0: 嗯，
1: 利用几天的时间就去，
0: 后来太多了，
1: 有临时安排了、
0: 嗯，
1: 所以别的事儿给耽误了，就去不了了。
0: 我跟你说，就是
1: 没事。
0: 十月上旬十一假期啊，就是还是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人挤人或钱多的话，咱们可以等到稍微淡季的时候再去。就同样你花的钱可以少很多，人又舒适感体验更好一点嘛。
1: 所以我这不等着了吗、
0: 哦、
1: 我国庆这个期间啊、哦、我自费我去不上、
0: 嗯、
1: 但是呢十一月份我听说我们八七六有一个团，
0: 对对对，
1: 我可以报名这个团来去参加。
0: 十一月七号就是我们去山西。很多人说山西有什么知名的呢，我们以前说咱们看地下的文物去看陕西，对不对？但是地上的文物咱们可以去看山西。
1: 嗯，
0: 山西那个乔家大院，就之前天骄老师一直跟我推荐嘛，我一直也很想去看。除了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壶口瀑布，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些就是我们看一些晋商的电视剧嘛，什么各种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平遥古城，
1: 嗯，
0: 这不都是原来有一些那种电影节也在平遥古城嘛，就山西的精华景点，咱们这次六天五晚咱们都给他走透透。
1: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啊，边听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美丽的山西、嗯、您可以来看一下这里相关的一些图文的介绍。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在十一月的七号，
0: 十一月七号
1: 就是十一月七号那天要出发，我们一共会双飞六天。我们这个团呢算是一个精品的小团，
0: 嗯，
1: 然后呢跟我们原来之前一样哈、啊、就是它一方面要保证整个团的一个质量，
0: 嗯，
1: 第二个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啊、全部给大家都安排齐了，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黄河壶口瀑布，
0: 对，
1: 然后你说的这个平遥、
0: 嗯、
1: 啊还有很多的地方，比如我们第一站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嗯、从福州先飞到他们的省会太原，
0: 嗯，
1: 从这个太原以后呢第二站我们要会去雁门关，
0: 哎，
1: 然后去大同古城，
0: 嗯，
1: 这是第一天的行程，你看我们就去了这几个。
0: 对，
1: 第二天呢我们还会去一下云冈石窟，
0: 嗯，
1: 然后还会去一下悬空寺。
0: 喜欢黑神话悟空的朋友应该很喜欢想去山西呀、
1: 啊、嗯，然后这里面包括的一个建筑啊真的是通过这个宣传图看起来真的太美了、
0: 哦、我为什么一直就有一些咱没去过的地方咱首先就特别想去，然后呢之前也是看到了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它有古建筑，有石窟，有古城，有黄河，那就是山西嘛。
1: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去这个五台山，
0: 嗯
1: 啊五台山，然后去太原柳巷，然后还会去这个就刚才我所提到的黄河壶口瀑布，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第五天是去那个王家大院到平遥古城，
0: 嗯，
1: 平遥古城里面不是有一个又见平遥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戏也是挺知名的，
0: 没错没错，
1: 包括去这个晋祠、山西省博物馆，
0: 嗯，
1: 然后太原市区里等等，这个最后一天的行程就这样，然后我们坐飞机从太原回福州，
0: 哦，还算是一个直飞。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行程。我们这个团呢也是八七六独立成团，十五个人咱们就成团，最多最多二十五个人，咱们也算是一个精品小团。然后大家比如说回完旅游不是可以预定名额吗，在出行之前二十天大家可以全额退款，就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0: 全额退款没问题、
1: 嗯、
0: 但如果说我们这边已经订上飞机票

0: 了等等，它会有一个阶梯式的退票的金额，大家在最后的退订说明当中都有写。那如果说大家在提前，你看11月7号嘛，如果你订完了在10月份的时候你突然有什么计划有变，也不用担心这个，它只要在合理的区间内都可以全额退款。
1: 是的，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60岁以下的朋友成人价格是4380，60岁以上的老人朋友然后呢是3825，然后呢这个他有一个门票的优惠，就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有一些老年证啊等等相应的一些证件的，那如果确定参团的话呢，我们刚才不是说有一个这个缴纳的定金嘛，成团以后三个工作日内啊来缴纳剩余的团款，就可以安排正规的这个旅游合同来进行这个出具了。
0: 对，因为我之前跟我们876这种独立团出去玩的时候，还有退了100多块钱，他就是其中某一些你可能有优惠的，然后你比如说我的记者证，然后他就说等到最后一天在大巴上他把钱退给你了，所以大家有一些优惠证的也不用担心啊，这个都是账都是在明面上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我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然后6天5晚，是11月12号周四返程，然后大家乘坐的航班都是直飞，没有经停。
1: 我们优选的是厦门航空的这个航班，
0: 对对对，
1: 也安排了当地的旅游大巴啊，这样的话呢保证的是一人一正座。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出现了单数啊，比如说正常我们都是住两人一间的房间嘛，出现了单人的那种，可能如果是实在拼不出来，那可能一个人就要补一个650的房差。
0: 明白，如果以前我报个团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
1: 小规则。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住到5天晚上都是4钻的酒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的酒店。
1: 是的，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卖点，包括它的这个路线的精华，大家同样回复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你可以添加我们那个二维码，随番旅游以后啊它会跳出来我们那个客服二维码，你觉得说有一些自己的小问题，或者说关于这个时间呢里面路线的一些小问题，您可以咨询客服。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是纯玩啊，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因为在福州的很多散客的线路，可以跟大家说的是几乎都没有真正纯玩的山西线路。我们这个独立团还算是你很少见到的去山西的春玩团。因为我们一般在很多市场部的小伙伴儿，他们在制定一些旅游线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自己先去体验一下，觉得就因为他们也是经常的旅游达人嘛，经常出去玩，他们如果觉得这感受挺好的话，我们才会成立独立团。所以一般我们这个独立团就是首先先精挑细选，那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口碑，因为876这旅游团也是这么多年了，几乎每一两个月都有这个独立的旅游团，那也是有很多回头客的朋友。
1: 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说独立团纯玩，就是真的纯玩，就是没有任何进店，也没有任何的说，我们路边哪个店没有，就车上都不卖任何特产，完全就是一个纯净之旅。
1: 那真的是干干净净，那可以放心出行。
0: 对对对，
1: 包括如果说咱们这个11月7号出发，有一些可能是这个给家里的长辈来报名的，
0: 对对对，
1: 也完全可以放心。
0: 而且我们这个刚才也说了，航班是厦门航空，不是廉价航空，因为有些廉价航空它可能座椅之间会比较挤，或者说没有服务，没有吃的，没有行李，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厦门航空，所以行李也有额度，然后呢吃食餐食都有，服务的航班也好，咱们早去晚回也都是厦门航空。
1: 包括市面当中我之前也查过一些山西的这个从福州出发的跟团啊，基本上比如说按照我们刚才所推荐的这六日游，你像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基本上就被浪费掉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团呢，因为是早上的出发，晚上的回来，
0: 早上7点多飞，晚上8点多回，
1: 对，所以你看似感觉好像是不是挺累的呀，但是我们利用到了当天的整个大半天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会就不耽误这个时间，然后呢整个行程安排全部都给利用起来了，
0: 对，
1: 也会增加了很多额外的一些景点，这个是划算的。你想如果要是6天掐头去尾，有的旅游团它是不给你包含第一和最后一天的行程的，那就相当于你在山西才玩个4天的时间啊。
0: 没错，而且它咱们福州飞太原也就飞2个多小时，7点多咱10点多就到了，到了之后咱起码那一下午咱们都是可以玩的。
1: 对，因为有一些团它就是你到了以后啊就自由行，
0: 哎，对，
1: 就 就是先个
0: 第二天才开始，
1: 对，第一个半天、无论几点到他都会自由行，
0: 对对，
1: 你自己安排，然后也不包括吃啊住啊、包括住但不包括吃啊什么的、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六天是从头到尾安排的特别的仔细和清楚的，
0: 没错，就是我昨天我们大家在就是研究这个线路的时候，因为市场不消委他们都定好了之后再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尤其像咱俩没有去过的，我特别想去、但我发现我今天没有假期了，但是

0: 这个团我真的特别喜欢，就是首先第一个咱没去过这个地方，另外就是好多刚才介绍的一些景点很吸引我，尤其是很多人如果原来就是现在如果有玩那黑神话悟空的朋友，就那个极限小西天，
1: 嗯，
0: 就不是作为那个游戏的重要取景地吗？
1: 嗯，
0: 很多人玩游戏的就很想过去，哎，打卡。那这个也景区也是山西目前特别火的一个点位，因为当时他们制作团队就是属于实地取景，
1: 嗯，
0: 我们看到的什么人面飞天呢，还有那个大雄宝殿的那个牌匾，包括层层的阁楼那种悬塑的场景，都是属于真实还原到游戏当中嘛，
1: 嗯，
0: 所以咱们也可以感受一下，这次给大家安排上了什么叫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体的双向奔赴。
1: 是的，可以说这个去山西的团啊，
0: 嗯，
1: 人家都说这个无论是这个属于人文团，
0: 嗯，
1: 还是属于自然风光团，
0: 嗯，
1: 这个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的一些精华项目。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特别想等到天江老师来的时候，咱们节目的最后五分钟啊，就留给天江老师宣传他们山西的好风光。
1: 当然，大家如果之前有去过山西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之前的一些旅游感受，
0: 哎，对对对，
1: 或者说您到了这个山西的某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哪个美食，
0: 嗯，
1: 哪个景点让你印象格外的深刻？
0: 对对对，
1: 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嗯，大家也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其实你看到这个，哎，一两个图片或者介绍，可能它就会一下引起你心目中的哪个点。
1: 是的，
0: 大家管他去不去的，咱回复看一看。
1: 你说关于这个山西，我这张罗了差不多大半年多的时间了，一直没去上，原因就是因为我特别想去看一下平遥古城，
0: 嗯，
1: 然后无论是里面的剧目啊，还是那个城市的这个建设呀，
0: 嗯，
1: 古城里的那些风光啊，
0: 嗯，
1: 这是我特别向往的。
0: 因为我不是喜欢记手账嘛，旅游手账我也有一本，然后呢我会有个地图，就是我去过哪个省份或哪个城市都有标记，
1: 嗯，
0: 然后发现两个特别干净的地方，一个是云南，一个是山西，我还没有涉足。就这两个地方我未来几年一定要去。
1: 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山西旅游方面的小问题，您可以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
0: 嗯，
1: 然后想看一下这个行程安排的，你也可以回复旅游，主要价格真的挺划算的，比如说要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来报名，
0: 嗯，
1: 其实一个人才3800多块钱，
0: 还是合算的。
1: 对呀，
0: 6天5晚呢。现在我们说，咱们但凡有就是咱们说飞行出去旅游的，好多都是走很远以及5000以上的行程。
1: 嗯，
0: 那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3-4千，第一呢，它是在11月份相对淡季，你等到10月份，它肯定没有这个价格。11月份相对淡季的价格。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说，咱们也不要去那些我们以前说很多大热的，或者说很远的，咱们可以换一个玩法。
1: 嗯，
0: 就也能玩得很好，但其实这个相对没有那么远，也算是一个我们有待发现的很多的美。
1: 秀秀在我们的微信上提醒，不是提醒，就分享啊，
0: 嗯，
1: 他就说他说山西啊，暑假刚去的，
0: 哎呀，
1: 还挺值得去的，
0: 嗯，
1: 因为他说小西天真的太震撼了。
0: 哎呀，我也想去。呵
1: 呵，你没假期了？
0: 我没假期了，我明年去。
1: 嗯，然后呢，其实说到这个山西啊，我如果要回来的话，我可能会跟天骄老师一样，
0: 嗯，
1: 会带很多的醋回来。
0: 哎，现在也可以买呀，原产地淘宝给你邮过来。
1: 嗯，我上次我也这么问过他，
0: 嗯，
1: 那个天骄老师的意思就是，嗯，就是他自己带回来的味道更有保证。
0: 啊，
1: 他更喜欢。
0: 那不是现在很多的人家都在网上有吗？难道分线上款线下款啊？
1: 嗯，不是吧，我上次我也一会儿等他来了你再问问他。
0: 嗯，
1: 我原来我在
0: 他说的话说也别信
1: 啊，有的时候也骗我是吧。
0: 他有的时候也夸张。
1: 啊，学会了语文当中的一个，
0: 因为人嘛都会觉得自己家乡的东西好，
1: 嗯，
0: 然后你每次因为你小时候经常逛那个店，很说哎呀网上买的它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主观就觉得我们经常去那个线下的店更好。
1: 嗯，
0: 但其实对于外人来讲，客观的讲它可能也差不多，
1: 有可能它不分线上线下款。嗯，
0: 对，那毕竟线下
1: 款有些产品它是分的，啊，但有些产品是不分的。
0: 它线下它有个人感情在呀，啊，从小买到大
1: 啊，
0: 从小喝到大吗？喝素吗？
1: 他上次给我提到了说他们太原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太原人经常会去一个什么类似于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的那个地方，
0: 哦，
1: 他就很喜欢去那家店来买。
0: 哦，
1: 他觉得那个店呢卖的一个从小买到大，
0: 嗯，
1: 更有这个情怀在。
0: 嗯，
1: 就跟比如说我是哈尔滨人，如果从小到大家里人带我去逛街，
0: 嗯，
1: 或者说去买一些什么农副产品的时候，
0: 嗯，
1: 也会
0: 你就去那家店
1: 某一个类似于什么农贸市场的那种地方来去批发买啊什么的。
0: 哦，但我跟你说到这个小时候，因为我不是刚回老家故乡嘛，
1: 嗯，
0: 我这次还真的是完全循着我小时候经常去的一家店，它有些老店不是还开着吗？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哈？
1: 变味了？
0: 嗯，就是可能我内心不一样了。就是我以前年轻那会儿回去，还是更多的是依恋。那我现在在福州待的时间，比我在东北待的时间还要久了。
1: 嗯，
0: 我在福州待了将近20年，在东北才18年。
1: 嗯，
0: 那我可能现在更加的适合的是福州的各种

0: 就是回来之后我觉得才是回家了，就回到东北我现在已经有点不适应了。然后包括我去我小时候去的一些就是有一些点心或者有一些那个什么油炸糕的那种回族的店
1: 吃不习惯了，
0: 它还在开着，但是我就觉得哎，我小时候吃特别好吃的，以及我有的时候午夜梦回就想那味道特别好吃，但我真正去了之后吃一口就觉得不好吃了。那可能一方面是
1: 换老板了吧，
0: 不换，没有，那老板就从年轻那会儿那个还挺漂亮，现在大姐阿姨还挺漂亮的。就你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儿时的，咱们说哎呀那会儿的味道，是因为它就是因为你小时候吃的，或者说你带着那会儿的回忆和主观的情感
1: 感受，
0: 然后你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其实这个味道你已经吃的更好吃的有更多了，你脑子里想的更多是你小时候那种感觉，它不是实际客观的味道。然后我这次打卡了很多，就是回到营口之后那些我小时候的店有好多都开着呢，没一家好吃的。就觉得好像不是我印象中就是一直魂牵梦绕想要回去那个味道，就是觉得还行，一般，
1: 就那样是吧，
0: 就好像都去魅了的感觉。
1: 那可能
0: 我前些年回去还没有这个感觉，是因为年纪大了吗？
1: 可能你现在吃的种类变多了，味蕾啊就是吸收的不太一样了。当然你说小的时候你所品尝的那些味道也是和当时的年代的那个物资匮乏，
0: 没错，
1: 吃的种类比较少。那后面呢你慢慢的长大了，然后眼界开阔了，味蕾也变丰富了，品尝的美食也变多了，肯定就慢慢的覆盖了。那你儿时曾经停留的那个记忆啊，
0: 对，
1: 还保留着，所以就会出现了一个小偏差。
0: 那这真的是这样啊。
1: 所以没关系，这个虽然山西咱俩都不是，都没有这方面的发言权，但是咱们等一会儿啊，或者说有一些去过的朋友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对于山西的一些美食美景的无论是回忆啊，留恋呢，还是惦记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或者想去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一下旅游。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7: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8: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缓慢。西二环一路往香山隧道，目前感觉这几座高架桥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那如果说从香山隧道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总体来说还行。那游修大桥呢，是准备下桥的地方往宝龙的方向通行缓慢。我们再来看东二环，东二环现在是从连攀高架，也是一路往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往南的方向，各位过了月峰高架，在逐渐往鳌峰大桥的方向，现在还算是一个正常通行。 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一个是龙腰高架的下桥的地方，往省体的方向通行慢，还有一段呢，就是大家

从秦亭高架下来，准备通过这个二环路口的信号灯往五四路的方向，这个信号灯可能得保持好耐心了。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啊，感觉双向都是略显拥挤。那好在现在能看出来，就是三环都没什么问题，三环沿线大家现在还可以放心出行啊。过江大桥也是只有游修大桥在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会稍显缓慢，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也是正常的车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9: 爸爸、
5: 他、
9: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刚才说到了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啊，这薇拉就说他小时候啊就是肯德基、现在还有肯德基就他们的味道，就是这些个肯德基也好麦当劳也好，他们好像味道都没有变哎，
3: 但是我前两天看那个他们有一个宣传啊，说那个叫肯德基的嫩牛五方回归了
4: 哦，就是有一段时间消失了，然后又出现了，就你会发现他们有些啊这么好的品为什么没有啦，也许过一段时间又复活了。
3: 但是他这个回归之前可能算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嫩牛五方在我的印象里是我上学时候吃的、
4: 对对对，
3: 这么多年我你看我工作都十来年了、是不是，所以感觉好像重新回归挺不容易的。
4: 我对他的吃没什么影响，因为好多人会形容他脸型，比如说嫩牛五方、就我可能对这个形容词可能就记得特别牢啊。星宇说什么呢？
3: 说的是、前段时间偶然发现啊，十几年以前、他读高中经常吃的一家元宵水饺店还开着呢。不过呢换了地方了，他进去呢看到老板，哎，还是当年的老板，不过从中年大叔变成了大爷了然后他就点了一盘水饺，发现、哎，这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感慨万千呐。
4: 对，就人有的时候到中年就会有一些感慨啊。哎，你的新能哎，各位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你们有修过车吗？
3: 我修过。我一会儿再来说说修车的事儿啊，现在插播一个路况。我们这个大小姐提醒各位说，在黎明高架桥下桥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两车互相发生了碰撞。但是是往哪个方向，她没有补充一下。
4: 感觉应该往北吧，因为感觉往北的方向现在在排队呀、
3: 早高峰每个地方都是那样的。那我们来说说刚才说到了新能源汽车的问题啊。
4: 这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别的城市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换他电池的那个小卡扣。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因为我没有开过新能源车
3: 啊。我开过，我也不知道啥叫小卡扣啊。
4: 他说这样，他倒车的时候就撞了那后视镜，然后这车呢是开到 4S 店维修。他原以为就说呢，咱就换个后视镜、一个壳子和镜子吧，就几百块钱。但没想到工作人员说呢，说你这个车呀，后视镜因为它集成了很多电动的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的监测等等，就相当于内部的有一个这个元件受损了，就必须你要更换总成。再加上配件啊等等，可能得5700，这玩意儿一个后视镜，不就刮了一点后视镜啊？
3: 但是因为我原来我没有修过新能源车的后视镜，我原来修过 BBA 里的一个后视镜，然后呢，当时花了10000多。就是因为它也是说换总成，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它可能某一个地方你看似它给你刮坏了，但是它换是整个一套全都给你换掉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价格，所以总价一下就上来了嘛。
4: 那是不是因为在 4S 店它会格外高一点呢？
3: 咱不懂啊，所以这个可能得业内的朋友来自己说一说。后来呢，其实有其他一些知名的汽车博主啊，人家也说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有的车主就反映说，这新车刚开一个来月，电池包有一个外壳。那个地方有个小卡扣坏了，那么由于卡扣和电池盒是一体结构它没有办法说独立给你来更换某一配件。
4: 明白。
3: 要换那就整个电池包全都换了。
4: 那多少钱呢？
3: 13万。
4: 不是，
3: 13万
4: 车才多少钱呢？
3: 那车可能更贵吧，电池都占了13万了。
4: 那这个车主呢是希望说，那这个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那厂家又拒绝，保险公司也不愿意单独去赔这个电池包，所以最终呢只能按

0: 全损去处理、
1: 嗯、
0: 就是一个小小的，我们说这什么东西啊，哎，就赔了整台车。当然这是个别现象、
1: 哎、啊，是个别、
0: 嗯、
1: 那它是因为这个卡扣和电池包是一体的，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说的后视镜总成是一样的嘛、
0: 嗯、
1: 你换了某一个地方，但是你它不能拆下来换，
0: 对对对，
1: 它一换就换一整套。
0: 因为目前比如说纯电车它提供的一些驾驶功能和舒适性的配置越来越多了，那它的电子电器的架构也是越来越复杂，那那里面呢有很多大量的电子控制单元，那 4S 店的报价肯定要比你想的预期要高一点，那很多普通的修理店它又不能维修、
1: 嗯、
0: 那高额的维修费就成为某一些电车车主的痛点、
1: 嗯、
0: 再加上很多的电车刚才说是车电一体的设计，你可能一个小件坏了就得换总成，
1: 对，
0: 这个维修的成本特别不高。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比如说买衣服，我这一个扣子坏了、
1: 啊、
0: 我整个衣服都得扔了，你就觉得这合理吗？
1: 看似不合理、哦、但是因为你这扣和衣服是连体的、
0: 哦、对对，咱就是以后这个厂商啊，咱能不能就是为我们用户后续的一些电池的维修咱多点考虑呢，
1: 就是咱别给它整一体的，
0: 哎，对对对，或者说能不能有像就手机碎屏险，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扣什么玩意儿的险，咱能不能也一年内或几年内给咱一个保障呢？
1: 它这个被曝光出来的是一个电池扣的上面那个小扣小扣扣哈、
0: 哦、对，
1: 但是可能在车整个的这个装配过程当中、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零部件也可能是一体化的、
0: 嗯、
1: 对吧，你看我刚才提到的后视镜一体化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电池扣卡扣一体化的、
0: 嗯、
1: 说不定里面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也是，如果一旦换了那就换整套，
0: 因为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就比如说人家跟你说这必须一体化得换，你也不懂啊，那你可能觉得这是不是就都得换。这个就好像我有个朋友前两天他去弄牙齿，他弄完了再问我们是不是被骗了，我说什么意思、
1: 嗯、
0: 他说他本来有一个小虎牙，他可能想把它矫正一下，但是医生跟他说的是你得对称呢、
1: 嗯、
0: 把另外一边的好牙也给他磨了，所以他当时就为了对称，就是就把两个牙，一个好牙一个坏牙给弄了，然后他都后来反应过劲儿来说是不是被骗了，我说这咱也不知道啊，
1: 咱不懂啊，
0: 对，咱不懂啊，咱是不是真的要对称呢，
1: 或者说你可以多去问一下一些其他医院的口腔医生、
0: 嗯、对对对，
1: 多问几家，
0: 嗯，
1: 然后呢我上、哦、上上周不是跟大家说就是关于治疗牙其实费用还挺贵的、
0: 嗯、对，
1: 治疗其实、如果是走医保的话还可以哈、
0: 嗯嗯、
1: 但是像美容
0: 类
1: 的做那个牙关、
0: 嗯、
1: 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说牙又要不舒服了，我想国庆以后、
0: 哎嗯、
1: 就是等假期全都结束了、
0: 嗯、
1: 我担心的是万一你说根管治疗不是很费周期嘛、嗯、
0: 对对对，
1: 我说国庆啊中秋一耽误什么的又没有很顺畅，我想国庆完以后、
0: 嗯、
1: 我就前两天问了一个医生的朋友、
0: 嗯、
1: 他告诉我说那个牙关现在还属于美容类的，还是不能算医保、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钱还是得自费、
0: 嗯、所以这咱扯远了，就有一些呀、啊、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就真的是汽车因为一个小配件要把整个总成换了吗，那牙齿是不是一个坏了一定要对称把另外一个好牙也磨，就好多时候这种因为我们不懂那可能说什么我们就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啊
1: 对，你说有的时候在那个维修的节点当中啊、
0: 嗯、
1: 你说我查一下、
0: 嗯、
1: 他查的东西不一定是很全面的，
0: 对对对，是
1: 有可能你查的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那你又开始犹豫了，
0: 对对对，是，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咱问那个 AI 吧他也不一定给你的，只能说大家一个参考自己去理顺，
1: 比如说、嗯我前两天去那个有一辆、燃油车去保养、
0: 嗯、
1: 然后呢防冻液呀、
0: 嗯、
1: 因为好我印象里我那辆车防冻液好像四五年都没有换过了、
0: 嗯、
1: 然后呢突然它变得就是黄色了、
0: 嗯、
1: 浑浊的那种颜色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师傅跟我说他说你这个颜色啊、
0: 嗯、
1: 看这个颜色肯定是需要换的了、
0: 哦、
1: 我说那正常应该什么颜色啊、
0: 嗯、
1: 他说应该是绿色的、嗯、就是
0: 那变黄了呢，
1: 对呀、啊、他说你的透明会黄色、
0: 嗯、
1: 有点像水一样的，肯定就没有那种冷却液的那种效果了、
0: 嗯、
1: 啊制冻液嘛、
0: 嗯、
1: 还是防冻、啊、防冻液啊，反正、
0: 嗯、
1: 那么多液我也记不住了、嗯、反正就是
0: 他都不懂，
1: 对，不懂，然后我当时他让我换一个也挺贵的、
0: 嗯、
1: 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0: 嗯、
1: 结果我搜出来的结果呢有人说还能再挺一挺、
0: 哦、
1: 有人说就是立马必须得换，
0: 我太理解你了，我也是之前几个月去 4S 店保养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换那换咔一下几千块钱、
1: 嗯、
0: 我说你等等，就你先把就是能危害我
1: 必须要换的
0: 你把这个给我结了，剩下那两千多呀你我等等，就是我可能不在你这儿换我可能找一家店换或怎么样的、
1: 嗯、
0: 就你把危害我行车安全的先换了，
1: 对对对，
0: 其他的不着急
1: 所以然后那个就是售后人员就问我说到底现在换不换你得决定一下嘛、
0: 嗯、
1: 你说就那个三五分钟我查完之后
0: 对对对，你得咋决定啊是不是，
1: 哎，我说
0: 太理解了，
1: 我说行了那就一起的换掉、
0: 嗯、
1: 来都来了平时时间工作也挺忙的也没必要就是下次再单独、
0: 嗯、
1: 反正就是我是这样的心态啊，可能
0: 没错
1: 也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就好多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不懂，你如果懂的话你可能就相对游刃有余，多少钱就多少钱，就
1: 对。

不懂，所以我们就总担心这钱是不是花冤枉了、嗯、然后我在前两天在网上也一样，就比如说配眼镜，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眼镜框，然后线下的就很贵嘛，然后在网上买有的相对比较便宜，你还可以退，然后就是你也查到了很多镜片，或者你就觉得这个行业它也挺赚钱呢。中间的这个差，你说这个1000多，那它可能是纯钛的，那下面纯钛的也有200多的呀，就你好像也不太了解。

0: 这个钱呢，咱们真的就省不了啊。
1: 这位叫豪的朋友说啊，刚才我们不是聊到了说一个牙冠的问题吗？他说有没有可能啊，是那个扣啊不牢固，所以他需要把相邻的那个牙给磨一下，才能扣得住，这样比较牢固。
0: 也有这可能。
1: 对，那
0: 它是对称，它是不是说挨着的两个牙？它是就是我们门牙前面四颗。
1: 那他有做牙冠吗？
0: 那我
1: 没问是吧？
0: 没问，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小虎牙，然后它就是两边除了你门前那四颗大牙的旁边那两个。
1: 其实说到这个美容方面，做牙冠这事我特别有发言权。我满口牙几乎一小半都是。
0: 好心酸的听起来。
1: 就整个后面的大牙哈，就如果按上下左右来对称的话，几乎每个方位都有。
0: 存款呢，一张嘴都在这儿呢，存款。
1: 然后为什么我说还要做一下根管治疗呢？是因为比如说在小的时候，那个年代的技术不成熟。
0: 对对对。
1: 当时做完了根管以后，没有做那个牙套给套上，没有那个冠给套上，所以现在这么多年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材质啊什么变坏了的可能。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他也没有说哪个材质能挺20年以上的吧，可能也都是十几年或几年，有的二十几年就得换一下。
1: 对，当时人家就说了，可能也就30来岁、40来岁的时候，你就要换了。所以这么一算下来的时间，还真的是差不多。
0: 就
1: 到寿命了。
0: 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齿一方面是治疗，其实挺难受的，心里会害怕。但现在的机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更疼。那还有就是它特别费钱，有些项目走不了医保。
1: 对，
0: 所以我们从小啊，咱一定要关爱牙齿，这也是将来为你省很多钱呢。
1: 你说一个牙冠哈，如果我当时就是问那个大夫，他给我四个选择，一个是国产，一个是进口，然后国产还分为材质不一样，
0: 进口还分为韩国、瑞士还美国。
1: 对，
0: 瑞士的最贵，美国的中间，韩国的最便宜。
1: 我都忘了我当年做的是啥了，反正我就选择了一个5000多块钱
0: 的价位，我选择中间价位，
1: 我选的是5000多，我忘了是属于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反正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这个它不走医保，
0: 他会告诉你，你看你这么年轻，
1: 很心疼啊，
0: 你这么年轻得换个好的。
1: 对，
0: 你如果70-80啊，咱可能就凑合一下，你这都已经这么年轻了，你得换一个能让它更长久的。
1: 当然无论换什么，这个东西像什么排骨啊那些东西，你也是要悠着点
0: 咬。苹果也是咱切开吃。
1: 所以你觉得
0: 太心酸了。
1: 遭罪，真的是挺遭罪的。又花钱又遭罪，所以孩子们，就是如果说现在你这牙不好好刷，或者说
0: 你将来吃东西都不香啦，是不是？
1: 对，你躺在那个躺椅上，你张个大嘴，
0: 哎呀，一笑牙都掉了，笑掉大牙呀！
1: 啊，这么来的。
0: 但你要说到关于养老的问题啊，就很多人也会感慨，我们一看到有一些名人特别的逝去，一方面我们也特别的怀念，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会感慨说呀，这么年轻，所以很多人会说，我们好多的焦虑啊，都是大家都是按照你能活80几岁你去计划的，所以你会焦虑。那其实很多人，其实都活不到80几岁，毕竟那个平均年龄可能79、80，那是平均年龄。每个人也不敢保证自己的一个寿命，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看到很多说呀什么养老的新闻，也不用提前焦虑啊。当然，咱们说不能不规划，但是也不能提前焦虑。最近呢，有一件事儿，算是一个叫天上也不能掉馅饼吧，因为本来也是他的，只不过他不知道。
1: 也是因为信息的问题。
0: 在湖南啊，有一位卢先生
1: 啊，怎么了呢？
0: 他曾经是一家国企的工人
1: 哦，
0: 然后当年不是买断工龄吗？下岗之后，他领完这补偿金啊，他就很快就花完了。再加上跟自己的亲戚有矛盾，然后他也不回家了，然后他也没有这工作，他就开始拾荒。我们说捡破烂嘛，就维持生计呗。他一直以为就是下岗之后自己缴纳什么，就是以为自己没有退休金，他一直以为都没有。但是万万没想到啊，他流浪了20年了，这民政部门救助他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看你的身份证，你每个月有3700的养老金啊，你为什么还捡破烂呢？
1: 对呀，你为什么还拾荒呢？
0: 我不知道啊。
1: 而且主要是什么呢？他这个每个月的3700的账户的钱从来没动过。
0: 哎呀，
1: 一直在他的账户停留着，存着呢。总共累积到目前现在已经有42万多了。
0: 我的天哪！你说这位卢先生，他流浪了这么多年，以为自己一分钱没有，每天都是吃自己捡到的东西，然后被救助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你这账户里还有40几万呢。而且从你每个月都能领3700呀。3700其实不低了。对吧？那这卢先生说啊，真的吗？后来有记者采访到他，他说他领完这部分钱啊，因为每个月都有保障了嘛，3700保着呢，然后再加上有存款，他说这存款呢会拿一部分来给他有一些亲戚还是会 救济他的，他可能也就。

0: 有的人会借他一些钱、他说那既然现在咱有存款了，咱陆续会还一些，
1: 是，
0: 然后呢每个月以后都有3000七了，那还失什么慌啊，是好好生活吧，
1: 好好生活，好好享受、哎呀，关键是就是这个新闻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的就法律规定啊，你不是缴纳那个缴费吗？一般15年退休以后你能领这个养老金了、有的他有，比如说有的单位可能20年，有的15年，你一定要自己不要说、我以为没有啊，不要我以为，就有一些你的保障自己要随时看呢。
1: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已经缴满15年了、
0: 啊、对对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已经按照这个买断的方式算是有达到退休年龄了，
0: 他有30多年工龄，
1: 对、那你比如说咱们还在岗位工作的人，你缴完了15年以后、你现在你还是在职，你也领不了这个养老金、
0: 对对对，
1: 只不过这个钱就给你存着、如果按照这个这么来算的话，其实我2011年开始有这个大学毕业以后缴纳的养老金、到现在2026年、我刚好满15年完成任务了啊，我完成任务了，
0: 完成啥任务啊，
1: 15年啊，
0: 但他只是说你不是越多将来越多吗、
1: 是的是的、那就继续在后面那几年继续交着呗，
0: 对对对，那也提醒大家就有些钱不是没有，可能是你不知道、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各位
0: 是挺激动的这位朋友、
1: 对于他来说
0: 他真的很激动啊，
1: 42万突然一下子感觉这个钱、因为自己也是
0: 自己，他以为自己啥也没有，关键是除了这42万他每个月还有3000七的流水嘛，
1: 对，
0: 是不是源源不断，
1: 只要他活着他后面的钱可能还会越来越涨，因为国家还会给不同的这个、工龄的人来涨工资嘛，
0: 你看看，
1: 哎呀，所以说激动万分的，
0: 激动万分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也查一查，就你以为没有，哎，可能就会有，这挺好。
1: 一会儿我也查一查，
0: 你感觉莫名其妙就多了一笔钱，是不是？
1: 挺好，挺好。当然，你说对于一些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其实没有关注自己的什么养老保险呐、医疗保险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去了解一下，
0: 可以了解一些，包括公积金嘛，
1: 然后
0: 都是你的钱，
1: 都是你的。然后呢，什么时候来提取，怎么来运用，交费年限中间能不能断？其实这些基本的常识，咱们还是要略知一二的。
0: 或者说，大家也别总想着说啊，等我退休了，我怎么多少？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就活在当下，其实是最好的。你计划那么多退休，那可能还到不了那80-90呢，是不是？
1: 是的。你像我们家里这个远房亲戚啊，比如说什么舅舅啊、舅妈等等，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当年赶到了一些，比如说有下岗，
0: 那
1: 我会有一些其他那个买断工龄，跟刚才这个新闻里一样，然后呢他们那个社保就中断了，那现在他们达到了这个退休要领取公积领取那个养老金的金额的时候，他要补缴，
0: 哎对对对，
1: 那补缴的时候一次性就要交个几万块钱、
0: 对对对，
1: 你其实
0: 是核算的，
1: 是核算、但你一下肉疼啊、是吧、所以就是咱们如果当年你陆陆续续每个月平摊下来这么交、还是说或者怎么样来去解决它、可能就不会一下子让你拿那么多钱出来。
0: 哦，明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那有的人可能除了交这个社保医保之外，人家自己还有一些商业险的补充嘛、这个完全看自己的条件来进行，但是也不要就是那么焦虑以后的事情，咱们就活在当下，开开心心的最好。
1: 未雨绸缪，
0: 未雨绸缪可以有，但是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
1: 掌握那你说这种就是掌握到恰到好处，多难呢？
0: 很难，真的。你心里有的时候一方面告诫自己别想那么多，另一方面又觉得说，哎呀，你看如果现在不规划，以后
1: 咋整？你说
0: 什么话都是两面说的，你发现没？
1: 对，
0: 而且什么话你觉得两面都有道理，
1: 都有道理，那就看个人吧，自己来选择，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是吧？
0: 那倒是。
1: 有的人喜欢提前规划，那就好好来规划；有的人觉得说无所谓啊，那就等。
0: 或者说，比如说你认定其中一个观点，你就去加深这个观点，不要被别人左右，因为人很容易摇摆嘛，你一旦摇摆了，你可能就哎呀哪条路你都走得不坚定，你走的其中一条，然后你别的事儿 别摇摆，
1: 就铁石心肠、
0: 走到底、
1: 走到底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另外一个事儿，如果各位在暑假期间或者暑假已经
0: 过去了，
1: 那个国庆假期期间啊，你想去广西打卡旅游的话，有一个地方可以向各位推荐一下，就是广西有一个地方叫梧州，梧啊，就是梧桐树那个梧，梧州呢当地有一个这个夜市还挺有名的，包括他们也挖掘了本地特色，什么美食啊，夜色的这种娱乐文化呀、等等，打造一个夜经济，因为我上次去广西的是在北海和南宁，南宁的这个夜市，哎呀，一个是太大了，第二个是数量太多了，
0: 太大了不好吗？
1: 大就是你逛从头到尾，你真的是如果说一家
0: 吃不完
1: 有多大呢？就我们没有办法比喻，反正就是你整个2-3个小时你就在那个街上你就走不到尽头，因为它的连成了片，它是按片来算的，
0: 相当于东二环从联盘高架走到岳峰高架，
1: 对，它不是那种一条街，你像一条我们很多夜市都是一